0: 辈的继承、传承和根续，到了现在依然保持着男人手持刀这样拼搏的，就是奋勇向前的这种英气和这种刚毅。所以我觉得每个民族它不是单纯的载歌载舞，我觉得它的背后肯定是有更多可以让我们这些创作者去挖掘的那种内核。
1: 智能时代的到来，让云南的民族文化被更多的了解和传播。传统文化与现代表达的融合，拉近了文艺作品与受众的距离，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同时也为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的空间。流量之后，持续做好民族文化的挖掘和应用支持，才能为好作品的产生提供不竭动力。云南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姜嘎。
2: 民族民间的小众的舞蹈走向今天的新大众文艺里面，大众化的魔音式传播，这还需要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去感受这个时代火热的生活，然后去重新创作和生成新的艺术作品。
1: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李伟华。
3: 如何要重新整合我们现在的，云南的丰富多彩的，然后又无比深厚的这么一个历史的传统文化？现在借助新媒体，特别是短视频，我们其实是能够把它做切片，把这些知识做公共化、做轻量化，而且我们特别鼓励年轻人们积极参与进来，我们做二创，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趋势以及可能性。
4: 端午假期，云南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人们划龙舟、品民俗、赏非遗，享受假日欢乐时光。
5: 6月19号，2026年云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集中示范活动在玉溪江川举行，一场屈原与新时代建设者跨越千年的隔空对谈精彩上演。实景文艺演出融山水人文古韵于一体，展现了玉溪深厚的文化底蕴、星云湖丰富的生态资源与古滇地域特色。此外，舞龙队、毛驴灯等特色民俗巡游精彩纷呈，非遗集市、文明实践游园集市、群众性文艺演出等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参与。拓印曲集非遗传承人徐俊。
6: 这个是投影，我们准备了材料，免费给他们体验。
5: 在民族团结杯星云湖龙舟赛中，14支龙舟队伍在星云湖上展开激烈角逐。学生李克廷，
7: 家是在北方的，今天能有幸看到这边赛龙舟的景象，真的特别的开心。
5: 在曲靖市麒麟水乡，伴随铿锵鼓点，各参赛队伍整齐挥桨，奋勇争先。龙舟赛参赛队员王鑫，
8: 感觉麒麟水乡的氛围非常好。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不断地鼓励着自己的队员，奋力地前进。
5: 在滇川交界的丽江泸沽湖，21支由沿岸村民和游客组成的参赛队伍，乘坐当地特有的猪槽船，逐浪竞渡。游客王若兰。
9: 没想到在泸沽湖看到了这么传统的摩梭的筑巢船的比赛，也能让小朋友们了解到少数民族不一样的端午节。
5: 丽江市宁浪县永宁镇洛水村村民松娜拉措，
10: 以前筑巢船是我们泸沽湖摩梭人日常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现在我们也用筑巢船载着游客游览泸沽湖，它成了大家了解泸沽湖、了解摩梭人的一道窗口。
5: 以丝路端阳、胜作永昌为主题的2026宝山端阳花街正式开幕，花卉苗木展区延续经典豆花赛事，中草药展区品类丰富，传承端午康养习俗，友好城市展区荟萃多个州市特色产品，搭建文旅资源互通平台。宝山市民彭女士。
11: 端午节最期待的就是逛花街，既有传统节日的氛围，也有许多新奇的体验。
5: 临沧市沧源县将端午习俗与佤族民俗文化相融合，组织开展民俗欢庆活动，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共度端午。昭通市永善县马南乡花山节在云上草原景区举行，苗家特色民俗活动轮番上演，游客在山水间尽享民族文化盛宴。游客武忠秀。
12: 体验了苗家的一个3道9，还有那个芦笙舞，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还是会再来。
5: 楚雄州楚雄市滨河社区

0: 举办粽叶千邻里、佳节共安康主题活动、包粽子、包包子比赛，吸引众多居民参与。德宏州瑞丽市组织开展瑞丽国门文化中缅包播粽叙情活动，百名中缅少年儿童齐聚一堂，体验端午传统文化。缅甸籍少年张玉荣：
1: 这是我第一次认认真真了解端午节的故事，还亲手包了粽子。我希望中国和缅甸我们邻居之间一直相亲相爱。
2: 6月19号，2026年彩云电影消费券发放活动正式启动，云南投放2000万元观影消费券。
0: 活动周期从即日起至12月31号，覆盖端午、暑期、国庆等重要观影节点，全省影院通用，每天上午10点可在猫眼、淘票票、中国银联三大平台申领。昆明市同步上线，跟着电影赏非遗、逛市集主题活动。活动80多个展位汇集班童瓦猫、甲马拓印等非遗手艺、本土特色商品与各县区分物，配套免费非遗手工体验、非遗文艺展演和电影趣味互动游戏等活动。云南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霞：
3: 除了发放电影消费券以外，我们通过电影加集市加非遗的方式，丰富电影消费的新场景。全省各地影院还将联动周边的商圈、零售、餐饮业务联合开展促销，推动观影加餐饮、观影加购物、观影加文创、观影加非遗等组合消费产品。
4: 历经10多年潜心科研和多点区域适应性试验，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成功选育50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景观月季新品种，补齐云南低维户乡土景观月季品种短板，实现国产景观月季品种本土化的突破性进展。
0: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莹：
5: 这里是云南省农科院的月季育种创新基地。那么最近科研人员发布了50个自育的新品种，有别于以往的切花新品，这批月季新品呢，全都属于景观月季。未来呢，大家很有可能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高架桥以及公园见到他们的面孔。
0: 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王奇刚：
6: 这是彩燕，是一个比较适合于高架桥种植的一个低维护的叶子品种。这个品种的单花期很长，它单朵花的开放周期可以达到1个月，而且它的花色是个渐变颜色的。
0: 除了彩燕，还有抗病性强的方岩，花朵覆盖率达95%的小红冠和适合高架种植的满园春等，要扛住露天的风吹日晒。这批新品从育种就与传统切花月季有所不同。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园林花卉创新团队首席副研究员宋杰：
7: 我们更看重它的一个低维护选育的方向，一个就是非常的高抗，它甚至都不结实，它的花瓣容易脱落，自节性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相对不用太频繁的修剪。
0: 过去景观月季95%依赖进口，养护成本高，专利费昂贵，这批自育新品种从育种到优株选育再到多地跨气候带驯化，不仅花期长，在耐高温、抗病性和低维护上都具有明显优势，未来将在更多城市逐步推广。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王奇刚：
6: 我们的城市里面高架桥里面的叶子品种，它需要的花量要足够大，花朵也要达到我们的视线范围可见的一个效果，将来是一个在全国各地是一个需求量比较大的一个爆款。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楚雄一秀入选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走向世界级体育舞台。
8: 近两天，在南华七彩一秀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的绣坊里，数十名绣娘飞身走线，精工细作，全力赶制订单。这批登陆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一秀文创产品，由非遗传承人丁兰英带领团队设计制作，通过甄选马樱花、日月山河等经典一秀纹样，巧妙融合世界杯赛事标志、足球运动等潮流元素，打造出主题球衣、定制帽饰、纪念配饰、文创挂件等30款世界杯专属产品，获得了国际足联审核认证。外国友人马小美：
9: 这些一秀产品非常好看，极有女士原味，

0: 有充满流行元素，我很乐意为这样的民族记忆买单，希望能有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在大家眼前，被全世界看到。截至目前，系列产品订单总和已突破60万元。
1: 近年来，楚雄一秀多次走出国门，背后是深耕国际市场、持续提质升级的厚积薄发。南华七彩一秀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一秀文创设计师陈海燕。
2: 之前已经把我们的一秀产品和一组服饰带上了米兰时装周、巴黎时装周这样的国际舞台，很多品类呢是需要把我们的一秀纹样把它绣到很薄的桑蚕丝面料上，而且是进行双面刺绣，对我们绣娘的技艺呢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泉州一共有380多名绣娘参与到其中。
1: 近年来，楚雄州持续推动一秀产业创新转化、产业赋能，通过纹样创新、品类拓展、跨界融合、品牌塑造，构建起集设计、生产、销售、文创研发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
3: 近日，一航智能载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依靠全自动驾驶模式，仅用时10分钟成功飞越洱海。 这款载人飞行器核载人数为2人，最大起飞重量620公斤，最高设计时速为每小时130公里，采用纯电动力可实现零碳排放，可以应用于载人交通、旅游观光、物流运输等场景。初期将为游客提供俯瞰苍洱的全新视角，中长期将融入大理立体交通网建设。
4: 端午假期，云南主要口岸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 全省单日出入境客流最高峰预计将达9万人次，其中昆明机场口岸、河口公路口岸、莫憨公路口岸、瑞丽口岸出入境旅客预计分别约为3.3万人次、5.7万人次、1.8万人次和4.5万人次。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节奏，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脚气琴耳畔导览，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
7: 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文明旅游也是美的风景。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它是国家八六三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
8: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块9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7979，400-6191-7979。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
10: 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2: 除去身上的光环。 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2: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13: 晨光与暮年在这里相遇。
14: 想我不想？
15: 我想。哎呦，你好吗？
14: 好呀。
13: 没有感天动地，唯有 朝夕陪伴。
2: 你搂着我的脖子，对，好。
13: 每一份耐心都温暖了岁月。
16: 责任心、耐心、细心，还有爱心。
13: 这里有最真实的温情日常。
17: 哎呀，这花开的可真好，
2: 把春天留给你。
13: 光阴的对话，封面即将播出。
18: 你好，欢迎收看本周封面。在这家养老院里，住着一群平均年龄85岁的老人。时光的脚步在这里放得很慢，像午后静静铺开的阳光。在这里还有另一群年轻人，20岁出头，刚刚走进生活的清晨。他们每天喂饭、擦身、守夜，把最柔软的耐心与温柔交付给比自己年长60多岁的老小孩。青春与晚年就这样在养老院的方寸天地里相遇，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有日复一日的琐碎重复与守望。今天让我们走进他们，看看这一老一少之间最真实的相处日常。
14: 他没吃饱呢，晕的。
19: 再听一下，再听，
15: 他可没完了。
14: 你想我不想？
15: 我想。
14: 哎呦，心想吗？嘴想。
15: 你刚才你告诉我叫你什么来着？我又忘了。
14: 小宋。
15: 老宋。
14: 小宋。
15: 小宋。你好吗？
14: 好呀。你好吗？
15: 我很好，
2: 活得怎么样？
15: 那么多，
2: 那么多。
15: 哎呀，好了，我要睡觉了。
14: 你肚子饱了没有？
15: 我太困了。
14: 肚子饱了没有？
15: 饱了，饱了，饱了。
14: 我还没吃呢。
15: 没事，赶紧去吃去。
14: 没饭吃。
15: 你没饭，你又吃我这一。
14: 我们领导说了，你没有吃完，我就不能吃。
15: 那我不行，
14: 咋整嘛？
15: 哎呀，我要睡。
14: 那你睡了，我今天就不吃饭了。
15: 哦，
14: 咋整嘛？
15: 你说的可真好。
14: 真的，你再吃两口肉好不好？不然待会领导就不让我吃饭了。今天干活就没有力气了，你把这两口吃掉。
15: 我不行，我告诉你。
14: 把这口吃掉，吃完我就有饭吃，下午咱俩就去耍。好不好？
15: 是吗？
14: 是的。
15: 是真的？
14: 真的。
15: 叫我吃这一口。
14: 对。
15: 这个？
14: 嗯。慢点吃。
15: 这个？
14: 嗯。
15: 哎呦，这个太肥了。
14: 那就吃这个嘛，吃这个。
15: 行了吧？
14: 好，办。
15: 干好。
14: 好。
15: 行了，我要睡了。你吃饭你也照。
13: 这家养老院生活着45位老人，平均年龄已达85岁高龄，而守护他们的是包括宋新娟在内的14位00后年轻护理员。他们每个人除了固定负责照料几位老人，还要兼顾其他10多位爷爷奶奶的日常起居。
14: 好了，不哭了，收了，我一会儿就来带你了。哎，好不好？笑一个，笑一个。
2: 我笑不出来。
14: 怎么把眼泪擦在我的衣服上了呢？
2: 对不起。
14: 对对，等我，我把这个奶奶带去睡觉，我们就回去了。
2: 哎，
14: 好不好？
2: 好。
13: 午饭后，倦意渐浓，看着同伴们陆续被送回房间。张奶奶再次泛起孩子气的执拗。
14: 他 看到没人了，他就着急得很。走吧，
2: 走吧。
20: 1612卫生间呼叫。
2: 你们都不管我了。
14: 哎呀，我天天在管你嘛。放在你的床头，好不好？
2: 好。
14: 再睡一下。嗯。

0: 昨天晚上接着电话说黄爷爷睡眠不好，现在我有点担心他的情况。
1: 黄爷爷是敖秋选负责照护的老人，一清早他就来到爷爷床前。
0: 爷爷
2: 好。
0: 早上好。
2: 爷爷好。
0: 你昨晚睡得咋个样？
2: 哎，这样睡眠不好。
0: 睡眠不好干、是咋个呢？
2: 脚疼。
0: 脚疼。腿疼干这边这些。
2: 脚后跟不是
0: 脚后跟。
1: 问清了原因，敖秋选开始着手解决问题。
0: 这个地方疼个啥？用这个脚骨骨着你的脚后跟的脚脖子。如果给你垫起来，个还疼呢。可以了吗？
2: 可以。好，谢谢。
0: 不用谢。应该的。
1: 或许是因为疼痛缓解，或许是因为被细心照拂，黄爷爷一时情绪涌动。
0: 冒想多了呀，这个都是应该的。
1: 安抚好爷爷的情绪，敖秋选扶他慢慢坐起，开始新一天的照料。
0: 你搂着我的脖子。对。坐一下。
1: 83岁的黄爷爷因脑梗导致半身不便，家人难以常年看顾。去年他来到养老院，正好遇见刚从卫校毕业的敖秋选。
0: 爷爷洗脸了。
1: 一老一少的缘分就这样在晨昏交替中静静生长。
0: 一个人一只手他都能洗干净的，恢复的也挺好的。之前他都是要用那个拉力绳拉着他不能动的那只腿走路，现在都不用拉了。因为刚开始的话有一些情况也不懂，然后对他们也不是很了解，可能还会是有一些冲突，有一些矛盾。今天周四，吃的是豆浆油条。然后这是你平时吃的鸡蛋羹。好，来，勺子放这里面。好，慢慢吃啊。转变的原因的话，就是我们和爷爷的互相的这种关心、理解、帮助还是很大的。因为我觉得的话，如果这个里面没得我们这种蹦蹦跳跳的人的话，这个里面真的就是死气沉沉的啊。所以还得是有些活泼呀快乐的人把快乐全部带给他们。
1: 早餐后稍作休息，敖秋选便带着黄爷爷做些简单的活动。
0: 先试一下。好，慢慢转过来。好。
1: 这些看似平常的动作，却是帮助老人逐步找回生活能力的重要一课。
0: 来。我扶着的。鼻子都淌出来了。
2: 人上的你就是鼻子开水一杯浪。
1: 每迈出一步都是对身体的唤醒。
2: 别人是不着你吗？好的，这也不发生。
0: 我是比之前走得好得多，就是得靠自己多锻炼。
2: 是了吗？
0: 看到他们脸上挂着的笑容，就是我们内心里面也是很开心的，就觉得他们的晚年生活有我们，他们能过得更好。
3: 因为像谢爷爷的话，他这种是纯卧床，那我们就夜间的话正常两小时去一次没有问题。那白天的话，就是有时间就过去看一下老人的情况。我们过去不只是
1: 每日清晨照料好老人用餐后，护理团队都会准时开一个简短高效的早会。
4: 还有就是厨房感觉最近的一些有点怠慢，真的很怠慢，比如说我们更新的餐食他们都没有及时的做到。
1: 针对早会上提到的老人用餐情况，养老院负责人刘小庆立即与厨师沟通协调。
5: 他们主要反馈了有三个点，第一个的话是蛋白质过敏的那个老人，
2: 我每天在群里面蛋白质他不吃什么，我都会注明。
5: 既然我们提到了蛋白过敏，既然提到了需要加鸡蛋羹，那肯定是针对这个老人他个性的一个身体机能或者就是他的食物过敏来给你提到，就是我们需要什么餐，什么需要什么餐这种，所以我们一定就是还是要严谨严谨。
2: 只要信息反馈我到这里了嘛，我都会处理的。
5: 行行。来，
1: 在常人眼中，吃饭洗澡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小事，可对于年迈的老人来说，却往往意味着一顿简单的饭菜、一次温暖的沐浴都需要耗费不少心力。
6: 要得懂，要不懂。
1: 老人用餐时，敖秋选和同事总会守在身旁，细心观察，随时回应他们的不同需要。
6: 给好吃，好不好吃啊？不好吃，你喜欢吃什么？你喜欢吃什么？晚上给你做。
1: 为了帮助老人维持咀嚼能力，他们尽量让老人吃正常饭菜。
6: 啊，好。什么？
1: 实在难以咀嚼时，他们也会贴心地将饭菜打碎，拌入汤汁，一口一口耐心喂给老人。
7: 吃饭，吃掉饭，我们就走了，哈。
8: 好，我感谢。
7: 好，不用感谢。
6: 他家属在吗？家属给他说，他怎么了？
1: 老人们午休刚结束，宋新娟就听到了陈奶奶呼叫：“
6: 奶奶，起床了，个好。我带你起来，我带你去玩去，个好。
9: 我不玩。
6: 你咋个了？
9: 我睡觉。
6: 你睡觉。”小孩要吃饭了，我带你起来个好，好不好？
9: 好，
6: 转过来，好，轻轻的。
1: 因老人耳背，他总习惯俯身贴近耳边说话。照顾难度大的老人，常会交给宋新娟。88岁的陈奶奶小脑萎缩，几乎无法行动。
6: 这个是一个三角安全带。就是像奶奶他们坐不稳的话，可能会往侧边倒，有的时候会往前面倒，防他们摔倒，然后就采用了这个三角安全带。
1: 这天中午因为没有睡好，陈奶奶格外不配合。
6: 你咋个了？啊，给你个东西好不好？给你个糖要不要？别人都没有了，别人都没有，我就给你带了，好不好？
9: 不要呀！
6: 那你怎么了？啊？你今天心情不好吗？
1: 照护工作并不总如想象中轻松。
6: 我刚开始第一次看到他来的时候挺凶的，是感觉不太敢动他，那后面感觉可能也找到怎么去照顾他这种经验，能不能？
9: 对，哎呀，闷呀，怎么闷呀？
6: 闷呀，等下拿个衣服给你穿，哥哈，哥哈，再飞一个，我看看你个飞的眼，飞
9: 呀，为啥子飞？
6: 不想飞，就是啊，那你想干什么？
9: 羊都不想。
6: 羊都不想，你咋搞了？我拿个娃娃来给你玩，哥哈，好不好？吃饼干，快吃， 开心了，这会儿吃嘛，自己吃。你吃，你吃，谢谢你，你吃。我有，我有，这个是给你的，哥哈。你吃。
1: 有时，付出会悄然开花，简单却足以暖心。
6: 哎呦，哎呦，对不起，把你饼干都干飞掉了，这个是，是不是？可好吃，可还要水。
3: 哦，对了，我给你
6: 喝水。
9: 有，
6: 要好。
3: 对，做一次黄银针茶那个院感啊。
6: 来，
3: 电子秤的护士。
6: 你慢点喝，不然会呛着，可好？喝嘛。
1: 可护理工作并不总是这样的时刻。晨光与暮年在这里相遇。
7: 想我不想？
10: 我想。哎呦，你好吗？
7: 好呀。
1: 没有感天动地，唯有朝夕陪伴。
0: 你搂着我的脖子。对。
2: 好。
1: 每一份耐心都温暖了岁月。
11: 责任心、耐心、喜心还有爱心。
1: 这里有最真实的温情日常。
9: 哎呀，这花开的可真好，
0: 把春天留给你。
1: 光阴的对话，封面即将播出。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广告之后，封面故事继续播出。
1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北京时间9:00。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3: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
13: 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5: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号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16: 还没有呢。
15: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16: 哦，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10: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7: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18: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8: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8: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8: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24: 准备。
2: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25: 大扫除啦！
26: 我来拖地，
27: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2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9: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30: 晨光与暮年在这里相遇。
31: 想我不想？
32: 我想。哎呦，你好吗？
31: 好呀。
30: 没有感天动地，唯有朝夕陪伴。
33: 你搂着我的脖子。对。好。
30: 每一份耐心都温暖了岁月。
34: 责任心、耐心、喜心还有爱心。
30: 这里有最真实的温情日常。
35: 哎呀，这花开的可真好，
33: 把春天留给你。
30: 光阴的对话，封面即将播出。
36: 在我的脸上，
37: 不晓得，不晓得，我不晓得照顾，我要我们的人照顾。
31: 我就是我们的人，走走走走，好坐一下，坐一下，坐一下，坐一下。
37: 坐这嘛，相机的嘛。
31: 坐那里嘛。这个是你的好朋友。
37: 这个家，不是我的家，不是我的家。
38: 王继才爷爷，走。
31: 好走。
38: 我带你上去。
37: 我不要你带。
38: 好，不要我带你。
37: 你欺骗我。
38: 好，你自己上。
31: 好，你自己走。
38: 你自己走。
31: 我带你，走走走走，我们跟老朋友走。你带他上去啊。
38: 好。我们去一楼接两个人，行不行？
37: 啊，不可以！我走
31: 你
37: 们。
31: 你别这样，你别好，不开了，不开了。
37: 你管他呀！
38: 管他了。
31: 不是，他说。
37: 去了呀！
31: 不去一楼，不跟他去。
38: 不要跟他说话了，你走，你走，你走，你去，你走。不要往那边走了，松松。松松，
31: 坐这边看个好。
38: 看，我们都在这里看他们下，好不好？我牵你，好，你自己走来。
37: 不要牵。
38: 好，不牵，你自己走。
37: 你们当成屁股，我也八九十岁了，我一边走都坏死，你们两个整我在那。
31: 对说，哪个再整我吼他坐。吃饼干好不好？我放在这里，好不好？可乐干。
30: 因为熟悉的老人都在五楼，独自住在六楼的尹奶奶感到有些孤单无助，一时间便像孩子似的闹起了情绪。
31: 不会有人欺负你了。我们学着他一点，就是顺着他的话题去说，就跟他就很同感的那种感觉，他就不会很激动。但是如果你一直跟他说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他就会更暴躁。就是我们可以找一个可以。
30: 在护理员宋新娟的安抚和恰好前来探访的女儿的陪伴中，尹奶奶的情绪慢慢缓和下来，恢复了安宁。
33: 因为她因为得这个病也好了嘛，老年痴呆病也好，发病期间了嘛，我们可能在这个专业的方面嘛，可能做的不是那么太好，所以呢，送来的这个专业机构，得到专业的人。对他的安抚、帮助和照顾了嘛，为我们减轻了很多的负担。
30: 95岁的尹奶奶正在阿尔兹海默症晚期的病程中，她的状况并非个例。在这里，每两位老人就有一位，这让护理人员更需要加倍的付出与包容。
37: 越来越进步了。
39: 头昏不昏呢？头晕不晕？
40: 不晕。
39: 好，不说话了哈。
40: 治疗开始，请勿移动或说话。
39: 不说话哈爷，放松，深呼吸，深呼吸，憋一口气，深呼吸，憋一口气，慢慢吐出来。
30: 给老人洗澡，对于小夏而言，需要细致的准备与格外的耐心。
39: 深呼吸，憋个两秒钟哈，憋个两秒钟，然后把气慢慢从嘴巴里面吐出来。
30: 检测完老人的状态，确认一切平稳，小夏才放心开始。这不仅是流程，更是对杨爷爷安稳的一份守护。
39: 现在就好得多了。个子有点小了，是吧？我扶着你，我扶着你。水可要再热一点，
0: 可以
39: 再热一点啊。好。
30: 小夏，护理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刚20出头。
39: 特别自然吧，就跟他们相处的话，就像自己爷爷奶奶那种。每天起来，然后见到他们，就从最开始的那种拘谨啊，到现在的一种特别的那种亲切。有时候照顾他们，你把他们想成自己的婆婆，也他们照顾。包括有时候像面对他们一些甚至有点不清醒的老年的时候，其实也会有更多的耐心去照顾他们。那我把椅头那个拿起来吧。
0: 对，那一件拿起来就可以了。
39: 要得。洗完澡人舒不舒服？
0: 不舒服。
39: 身体可轻松？
0: 轻松。
39: 奶奶，吃饭了，吃饭了。现在个情况就是，反正长期卧床嘛，然后基本上的话就是一饮一食不清醒。对，然后也不能自己吃饭那些，像给他打鼻饲嘛，也就给他喂饭那种。奶奶，醒一醒啦，白天啦。
30: 在同事里，小夏有一张最年轻的面孔，却默默扛起了不轻的担子。

0: 起夜五六次，连个觉都睡不好了。第一天晚上睡不好，第二天脑袋不清亮，血压还高，而且呢压差特别大。大夫说随时都得心梗和脑梗，每天活得担惊受怕的。
1: 嗯，
0: 活一天都是遭罪呀、啊。但是现在呢，这老会员用完黄氏膏方以后呢，什么情况都没有了，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心情也好，活得那叫有滋有味呀、啊，跟以前比能一样吗？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所以说他觉得他这点钱呢花得非常的值。他讲啊，说我跟老伴呢要一直跟着黄氏膏方走下去，而且呢这个黄氏膏方呢在用的时候呢，大家还都能够承受得起，这个价格呢是非常适合的。他讲啊，说有了黄氏膏方就跟有了主心骨一样，活得有盼头，这样呢身体好，心情就好。你说想不长寿都难呐。
1: 对，
0: 反过来看以前呢，多活一天也是在难受当中度过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听了这位会员说的呀，我特别替他高兴，这不就是很多患者期盼的吗？但是如果没有用黄氏膏方，没有把他身体上的疾病解决，我想让他这么说也不可能啊。
1: 对，
0: 甚至于呢之前都不敢想。所以说呢，当有好药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位患者都应该呢大胆的来尝试来体验一下。患者和我说的再好，你也听不好你自己的病，一旦尝试了以后，病情有改变了，接下来的治疗呢，你就会有信心有希望了。
1: 确实是这样，而且我觉得能够听到我们这档节目的朋友，真的你是幸运的，因为养老不但给大家讲很多疾病上的知识，让大家了解如何科学有效的治疗疾病，也会告诉您如何正确的选药，如何正确的看待人生。所以说只要关注节目，对于您的健康一定会有收获。
0: 对，治病呢咱们就要让大家呢治得明白，治病呢咱们也要找到病根儿。包括我的很多患者来说呀，用过不少的药，吃了你说没用吧，有点用，但是越吃越没有感觉了，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治到病根上嘛。我总是跟大家讲，你的病总是治了一半，黄氏膏方能做到的是什么呢？把剩下那一半给你治过来了。
1: 嗯，
0: 意思呢，你看治病一定要找根儿，比如说脑血栓、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患者，很多人还在一个劲儿的用硝酸、溶栓、抗栓，用溶栓药呢，有用吗？有点用，有限。有人说那该怎么治呢？脑血栓脑梗的患者该怎么治呢？脑血栓脑梗一旦落下后遗症以后，重点的不在于溶栓了，重点的在于什么呢？去恢复神经的功能。
1: 嗯，
0: 血栓溶的再好，血管通的再好，没有用了，神经线断了，脑子发出来那个信号到不了那条病腿上了，指挥不了这条腿了，你就拖在地上走，落在地上走了。你必须把神经线连通了以后，脑子才能控制那条腿呀。想抬腿走路呢，脑子又有这个想法，你腿就抬起来了，是这么治了。因此你很多人没治明白呢，你得了脑血栓8年了，你还在那儿硝酸、溶栓、抗栓呢，有什么用啊？因此很多病症呢，我们需要弄明白了、治明白了，才能够好的明白、好的利索。
1: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一定要找养老这样的专家，把深奥的疾病原理知识讲得浅显易懂，我们大家都能够听得懂，同时呢在治疗过程当中也不容易走弯路。
0: 对，大家呢有了病以后啊，有了问题，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问的啊，你不能在那闷头听广播瞎买药乱治疗。
1: 嗯，
0: 今天听这个好，明天听那个好，不行的，要多问问，打听打听，自己也多思考思考。我能够帮助大家解决的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打不进直播间的也可以找我的学生，适合治疗的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不适合治疗的绝不耽误你。很多患者病情比较复杂，一个人得了好几种病，用过不少药，大家呢应该换个思路来治疗了。原来呢总是相信这种一个病吃一个药，10个病用8种药，这么治疗下来以后，你发现已经摁下葫芦起来瓢，拆了东墙补西墙了。那么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方法你可以试一下，你看这一个方子是不是比你现在吃的一大堆的药都强。思路上不改变，永远还是那个老路子上在那打转转的话呢，转来转去还是在原点了。所以说呢很多东西啊就是一个思路的问题，大家呢在治病防病这个方面有问题可以尽管的问一问。
1: 对，太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养老我们不能多聊了，这里呢我们也再次庆祝记名可信和同仁堂携手的体验活动取得圆满的成功了，同时呢也要恭喜拿到黄氏膏方和同仁堂药用三七粉的患者朋友，相信大家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收获到满意的疗效。 我们直播间的电话现在又是全满的状态，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

0: 家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组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1: 器皿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器皿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室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器皿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器皿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0: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啊，杨老师啊。
3: 哎。
2: 哎呀，你这声音太熟悉了。每天听节目是吧？
3: 对。听你的节目听了有半年多了。
2: 哎呦，这是老听众了。
3: 这患者呀，确实我听着是全国的各地这个患者呀，对这个皇室养生啊特别的认可。
2: 嗯，
3: 所以说我呀就试着买了一组，我非常敬仰您啊，就是
2: 这
3: 个您是您真是为患者真是倾心竭力呀 就是为患者着想。您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好，我吃了才4天啊。就感觉到非常好。
2: 嗯，
3: 我岁数也大了，我67了，对吧？
2: 67还大，67是老年人当中的老小伙子，这是。
3: 我跟您说呀啊，这个我这个圈里边的，我们大岁数的亲戚朋友啊，对这个广播呀、宣传呐、都有很多上当的，你知道吗？
2: 啊、
3: 我都非常鄙夷这种传播，
2: 嗯，
3: 我非常不相信。
2: 嗯，
3: 让您知道吗？
2: 周围有很多人买过宣传的药品，电视上的、报纸上的、广播里的，所以说呢，现在就觉得对这个宣传，所有的宣传呢，觉得这些东西是不靠谱的。
3: 对，您说的对，我非常反感。
2: 所以说听了半年下来以后呢，我的节目可能跟别人的节目呢是有点区别的，所以说呢，越听越，无论如何要尝试尝试。
3: 您是实实在在的为大伙儿着想，有的时候您给出方子，您比如说你有啥病。你吃什么当归10克啊，什么川芎几克啊，您给出方子。因为啥呢？您不为了挣钱是吧，您我给你出方子，你去买药，这个药啊还不贵，说10几块钱20几块钱几块钱吧，您把这方子。
2: 能少花钱解决的病症，咱们一定不用老百姓多花钱的。
3: 说明那都是为患者着想、
2: 嗯。
3: 他们有的那个宣扬那个纯牌的糊弄钱，那都没有意思了是吧。
2: 所以说自己呢也尝试了，尝试了4天下来见成效了。这4天见的什么成效呢？
3: 我三天都见成效了，跟您说我今儿个是第四天
2: 啊。
3: 我有点什么病呢，就是前列腺肥大。
2: 嗯，
3: 听啊您这个讲课的时候啊，有的那个患者啊就是上年纪的了，也是有这种病症啊。
2: 嗯，
3: 我一听啊他们改善的特别明显，所以说呢我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2: 哎，这是最后听半天的，怎么听呢也不是跟其他的宣传一样认可了，无论如何想试一试。
3: 对对对，我都是啊试一试的，我都跟那个你们的400啊打电话。
2: 嗯，
3: 完了我都买了一箱。买了一箱啊，吃了三天以后啊，哎，两天以后就见好。
2: 嗯，
3: 完了我都给田老师打电话。
2: 三天有什么效果？小便能够利索一些了？
3: 小便不疼了。
2: 原来小便疼。
3: 哎，对，小便疼我还做过一次啥呢？就是做去年吧。
2: 嗯。
3: 哥们儿一块喝酒喝大了。
2: 嗯。
3: 回去以后晚上啊，就尿不出尿来了，憋得我差点憋死，你知道吗？
2: 嗯，
3: 回来半夜上医院呐，完了我去导尿，就是导出来了。
2: 哎，
3: 然后人家就说呀，你这个前列腺肥大，你必须得吃点中药。说西药啊也管事儿，但是它是啊，临时的，而且你长期得吃，你不吃都不行。
2: 嗯，
3: 说尽量不也吃西药，吃点中药。
2: 嗯，
3: 但是我吃了一阵中药呢，也没有什么大效果。但是吃您这药啊，一吃了以后啊，还真是好。所以说我非常感谢您，你知道吗？
2: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3: 田老师，哎，我想让田老师给您带个好，我向您问好。
2: 不用客气，你这个病例呢非常的典型，就在于呢确实这是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呢存在的一个心结，就是对宣传的这种产品这种药品呢，现在呢是10个人有9个人口碑不是特别好。
3: 对
2: 啊，说这个都宣传的呢都是糊弄人的。其实呀，还是那句话，因为呢，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小到我们家里用的家用电器呀，大到呢，你买房子置地呀，你很多的东西不靠宣传，你不知道了解不了这个东西。
3: 对，就是啥不真心的体验一下，那也体验不出来。
2: 对，你老听这个一言那个寓意的话呢，他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感受，再加上可能这个宣传多了以后鱼龙混杂的，难免的。但是呢，真正是不是有好药？吃三天四天下来，前列腺增生肥大，你尿频尿痛尿疼这个问题呢就缓解的非常的好。这是吃原来那一副药呢500-600块钱，民间的中医你都给你治过，也不好使，你看。
3: 所以说我感谢您呐、
2: 啊，很好，我还得感谢你。为什么要感谢你呢？因为你这一个病例，你让周围很多人对这种宣传药品当中可能也会有好药，你会改变他们这种观念。
3: 对对对，
2: 对吧？再有一个就是像你的前列腺肥大的尿频尿急尿痛的，你可能还合并有这种前列腺炎，因为光是肥大的它不疼，你现在有尿痛的话呢，证明下焦的湿热之气比较盛，用黄石膏方这种10斤药材浓缩8两的药膏，吃3天4天下来以后基本上就不疼了，表明下焦的湿热之气慢慢开始给你往开化了。
3: 对对对对
2: 啊，那你这个接着往下治就行了，你生活当中再注意一些，这点毛病一点点能恢复了。
3: 那我当面谢谢杨老师了啊。
2: 不用客气，
3: 感谢您。
2: 尤其是这种患者，你要是配合这两天听到
4: 同仁堂给特供的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以这个来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清血净血，上了岁数了防止心脑血管系统出问题，再用黄石膏方来调五脏，这个结合起来的效果要好得多呢。
3: 已经跟田老师定了
2: 啊，你好好治吧。我希望你这一个病例啊成为你周围的人的一个榜样了。
3: 对呀、啊，我都可以宣扬宣扬
2: 啊，都不用宣扬，他自然会有人问你，对吧？啊，问的时候如实讲就行了。我说那这个寓意问话不怕事的，你不管以前中药西药你吃多少药，但是这种寓药它一定跟民间的中药西药不一样，不怕你试的。
3: 我告诉
2: 你这种药方子试完以后，好的一传十，十传百，你看用的人就多了。
3: 对，我跟您说啊，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啊，听您这个讲座呀、啊，听晚了
2: 啊。
3: 我老母亲呐、啊、都是心脏病，
2: 哎呀，
3: 完了，因为这心脏病啊就过世了。
2: 啊，
3: 这要是早听您2年呐、啊，我给老母亲要买这个药啊，她不至于没了。
2: 啊，可能吧，我们只能说可能吧。
3: 我非常伤心，你知道吗？
2: 没有办法，有的时候治病也是一份缘分，你没发现吗？
3: 真的，
2: 你是听了半年你才用的，有的人听了1年还没用呢。 结果呢，其中就出了事故了，就一下病大不劲了，最后要了命了。你这种才可惜呢，你这是老母亲原来是没听着了，当地没有供应，那没办法呀。
3: 到最后啊，到医院呐、啊，搭桥人家都不给搭了，
2: 啊，
3: 这血管太脆弱了，
2: 血管脆弱了，岁数大了以后呢，人家不敢给动了。
3: 对，
2: 不管怎么说，你现在用上好，你就按时按点的用药。我也希望你们周围这个人当中啊，你是一个标杆。咱们豫语文化的药方呢，只要但凡答应给你治的，一定能够让你见到不一样的效果了。
3: 是，没错。
2: 那就按时按点的用药，活动也参加上了。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好，谢谢杨老师啊。
2: 好，好，再见。
3: 健康长寿。
2: 哎，好好，感谢。
3: 好，
0: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你好，杨老师，你好。
4: 哎，是用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5: 新朋友，我是那个刚听了几天儿。
4: 啊，刚听了几天节目是吧？
5: 啊，对，我都是啊，叫着憋气儿，都是憋的红，都是那个叫着黑夜叫憋的特别难受，白天呢、啊、都可以点东西的，黑夜都憋的都叫着里头特别疼似的。
4: 今年多大岁数啊？
5: 65。
4: 65岁，这个胸口憋气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5: 我有17-18年了，一直在治，我也没治好。
4: 啊，就是在医院查了没有啊？
5: 在医院查的，他说我呀萎缩胃炎的。
4: 萎缩性的胃炎。
5: 啊，今天我又上天津查去了，天津说的那个问题不大了，说的你萎缩性胃炎好了，稍微有点浅表性胃炎。那我咋这么难受呢？
4: 浅表性的胃炎不会导致憋闷呐、啊，你这个憋闷呢，感觉就是压气拔不上气来。
5: 对。
4: 那你心脏方面做过心电图呀？做过相关的检查没有？
5: 做过，都没事儿。
4: 肺上做过检查没有？
5: 肺也做检查了。
4: 也没事。
5: 做的那个在天津做的那个胸外科啥的、脸肺的啥的，他都给查了。查完了还是没事儿。
4: 嗯，好，那我大概知道这个情况了。平常生过大气，着过大急没有？
5: 我生过气，我这人耐生气，耐生气我总觉着问题不大似的。
4: 这种情况的患者，其实你一说，我大概就分析出来，女同志这种情况很常见的。前两天还碰见过这么一位患者呢。
5: 哦。
4: 你这叫肝气郁滞的患者，这是。你那个肠胃上呢，通过西医检查，通过胃镜啊什么检查，糜烂呐、萎缩呀、萎缩性的胃炎、糜烂性的胃炎已经恢复得很好。其实你胃上那点病也跟你这个火气大有关系，因为在五行当中呢，肝是属木的，脾胃是属土的，这木头太强了以后就容易克土，你经常生气着急的容易木克土啊，所以说呢肝就犯了脾胃了，导致呢脾不升清，胃不降浊，时间长了以后就形成这种的糜烂性的胃炎、萎缩性的胃炎了，好歹还没做成大病了。你现在看上去的那个胃的毛病逐渐的缓解了，但是为什么憋气啊？就是这口气一直没顺下去了，这点郁结的肝气没化开了。
5: 哦哦。
4: 哎，因此呢，要疏肝利胆、健脾和胃，要综合性的治疗。你单疏肝胆也治不好啊，你单去呢养那个胃呢，你也治不好的。疏肝胆的同时呢，还要按照豫语文化的理论来讲，说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个时候呢，还要去温肾呢。为什么要温肾呢？因为肾水能够上济肝火呀，你肾水足了以后肝火才不旺了，你现在可能呢有点事情你就着急上火的，你肾精不足了，你水压不住火了，因此用黄氏膏方这种豫语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十味药材养肾精啊，肾水足了以后能够上济肝火了，肝火就平移下来了，有点事情你心态能够平静下来了，肝火没有那么旺了，肝火没有那么旺，这点结的气呢慢慢往开化，它有11味药材养肝的啊，比如说呢泽泻、当归、炙甘草、牡丹皮清肝经之热，当归川芎红花呢化肝经之瘀，杜仲续断牛膝补肝气，当归阿胶白芍养肝血， 陈皮呢还有疏肝解郁的作用。把这段截住，这段气一化开了以后呢，这个时候你晚上睡觉呢，老是感觉憋气啊，一下憋的就得起来了，往上这个额逆啊，这种情况啊，你一点一点就恢复了。
5: 对啊。
4: 那这个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5: 没有。
4: 尤其是这种的肾水足的肝火比较旺的人呢、啊、要是能配合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但是你问问吧，你现在只能捡漏了，就是你当地要是有这种的替代名额的话呢，有漏下这种名额的话呢，能抢着了那你就更好了。你抢着一个名额以后呢，然后你配合来治疗了，
5: 把这个400的
4: 电话，对，长白400电话联系就可以了。
5: 嗯，好，谢谢。嗯，
4: 祝你健康吧。
5: 谢谢杨老师。
0: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杨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你好，杨老师。
4: 你好，
6: 你
4: 好。
6: 哎，我是那个也是那个高方的用户者。
4: 嗯。
6: 我用的挺好的，我现在我用3瓶了。
4: 啊，已经用了3瓶黄氏高方了。
6: 啊。
4: 嗯，是什么情况呢？
6: 我是哎呀，我这70多岁，原来病小病也是挺多的，可是的了。
4: 嗯，
6: 现在各个小病都见好我似的，比如说那个大便呐、睡觉啊，早上就睡觉是1-2点钟睡不着，现在都睡着了
4: 了。嗯嗯，
6: 就那个胳膊疼啊，
4: 嗯，
6: 就那个湿疹呐、都见好了。
4: 哎，你看这种清宫宴当中刚刚才解禁的玉文化代表方剂呢，
6: 哎哎，
4: 全国9个省有供应了，现在
6: 哎哎哎，
4: 确实呢。能把一些老病、大病、一些重病，靠民间的药方呢，很难治这些病症啊，能够恢复的非常的理想。
6: 哎哎哎，是。
4: 嗯。
6: 哎，我听。
4: 原来那个大便大概是什么样子？
6: 原先呢，总上厕所，总上厕所。啊。
4: 就是老百姓讲的直肠子，吃点就拉。
6: 哎，完总去还接不下来。
4: 还接不下来。
6: 嗯，现在好了，有1-2次了。
4: 啊，用黄氏膏方用了多少天，就感觉这个大便就通了？
6: 1瓶多吧，1瓶来的吧。
4: 吃了1瓶来的，他排大便就顺畅了。
6: 哎，对对对对。
4: 嗯嗯。那个睡觉原来是什么情况呢？
6: 原来1-2点钟睡不着。
4: 啊，就瞪着眼珠子睡不着啊。
6: 对，翻身打瓦睡不着，我现在了。
4: 现在用黄氏膏方呢，吃了3瓶下来以后呢，就躺在那儿一会儿就能睡着了。
6: 哎，对对对对对，挺好的这药的。
4: 哎，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的患者，我们治过60年失眠的山东淄博的赵竹清老人家嘛，因此这种失眠症的患者，你不管吃过多少药不好使的，当地只要有黄氏膏方供应，都应该试一试吧。
6: 哎哎哎，
4: 哎，
6: 谁吃这股膏方，谁是福人呐！
4: 那个湿疹原来有多少年的湿疹了，很顽固啊。
6: 2年了吧？
4: 嗯。
6: 总长啊，我忽悠一下都长出来，忽悠一下都长出来。
4: 啊，全身长啊。
6: 嗯，不全身长也差不多少。
4: 啊，就这犄角旮旯的更容易长是吧？
6: 对。
4: 哎。
6: 就吃这膏方好多了，有一长1星半点的了。
4: 啊，现在用了3瓶下来以后，这个湿疹就1星半点的了，很少了是吧？
6: 啊，就是1星半点的了，不那么多了。
4: 这就是脾虚湿重的一种表现，用黄氏膏方12味药材健脾的。脾的运化功能一增强了以后呢，把湿气化开了，体内没有湿气了，湿疹自然就不起了。
6: 嗯嗯嗯。
4: 那个膝盖那个跛了盖那个地方原来是怎么难受呢？
6: 哎呀，蹲不下，躺着那伸不开，回不来的。现在那个也伸开了，也回来，好像肿似的。原先小腿肚都肿吗？
4: 现在这3瓶黄氏膏方用下来，这个下蹲呐、起立呀、这些动作都可以了。
6: 这块有点缓和了。
4: 有点缓和了是吧？
6: 哎，这吃的少啊，再多吃的不都好了吗？
4: 啊，那这是3瓶6瓶是一个疗程，因此呢，你看大便呐、睡眠呐、膝盖呀、湿疹呐，这8竿打不着这些病，原来的照着原来的看法，老百姓的看法呢，这得吃4样药5样药，睡觉治睡觉，大便治大便，关节治关节，湿疹治湿疹，你这结果也治不好。你看用这一个方子，这些问题呢都解决了。
6: 对，挺好的。
4: 嗯、非常好。
6: 哎。
4: 那就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疗吧。这些毛病一点点能调理过来了，就是得按疗程用药啊。
6: 这个好多少年的病了，能一时能好了吗？
4: 啊，慢慢的治，一直到康复为止了，好好治就行了。
6: 对对对，哎，
4: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吧。
6: 哎，好，
0: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

0: 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杨教授你好啊。
1: 你好。
2: 哎，那个我呀，以前我腿没有劲，腰酸，我呀吃咱这个膏方啊，我吃了第三天呐，腰啊轻点了，腿呀有劲了，轻松了。
1: 嗯，今年多大岁数啊？
2: 我今年是60。
1: 啊，60多岁就这些毛病，以前听着也没少吃药是不是？
2: 啊，以前我现在我是一个药瓶也不吃，我是能耐的，我也不吃药，一针也没扎过。
1: 啊，不爱吃药的人这就是。
2: 哎，对对。
1: 嗯，那怎么听了我的节目就信找我了呢？就想起用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这种药方的呢？
2: 我听了有一个礼拜吧，我偶尔的我听到了，我都买了。
1: 哎，
2: 我听的反馈的人呢还都不错，我也想买，我买了一箱。
1: 当时买的时候也没想到能够来的这么快吧？
2: 没有，没想到，万万也没想到，我这些药还真好使。
1: 哎。原来那个腰酸的厉害呢。
2: 原来呀，我这毛灰药啊一直啊，哎呦直不起来，喝完这药啊没事了，能直了，不能能酸了。
1: 对，那腰酸个鸡的特别难受，很多人说这腰酸呢、啊、就跟干了多重的活一样。
2: 啊，胳膊。
1: 哎，现在呢吃了这么3天下来以后就见成效了，一直到现在呢这个腰都非常的舒服。
2: 对。
1: 腿呢，原来是腿软，感觉那老是腿打软是吧？
2: 对，没有劲儿，腿没有劲儿，我是骨刺。
1: 嗯，长了骨刺以后呢，腿跟两条软面条子一样。
2: 对对对对，上骨刺了，哎呦，顶上面料那3-4节都费劲了。
1: 嗯。
2: 现在没事儿了。嗯。
1: 现在用黄石膏方，总共吃了多长时间了？
2: 15次了。
1: 用了1个礼拜的功夫大见成效了，因此很多患者说黄石膏方听好长时间了，说想用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治一治病，很多人不敢试啊。我说这种方子他不怕你试，怕你不试，你不试你永远这个听说的话呢，你这个张建一言李建一语的你也弄不明白，你试一试，你一试就试出来这种不一样的效果了。
2: 对对对，有的人来都观望了，请别观望了，买吧，这药相当不错呀。
1: 啊，因为这毕竟是寓意文化代表方剂啊。
2: 对。
1: 你为什么这种中人上了岁数以后，60岁、70岁、80岁的人呢，很多人腰酸呐、啊、腿软呐、啊，有这些情况。
2: 对。
1: 这其实肝肾亏得非常厉害了，脾也有点虚。
2: 嗯嗯嗯。
1: 肝主筋，肾主骨，脾主肌肉嘛。很多人就发现这个腿呢，就跟软面条子一样。你说什么病吧，上医院还查不出来病。
2: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通过黄石膏方有11味药材养肝，养的是筋呐、啊；10味药材入肾，养的是骨头；12味药材呢健脾，养的是肌肉。这个时候呢，骨正经柔，气血自流，这种腰酸的、腿乏的，一天躺在那都喊累的这种人呐、啊，我说你那个身体呢磨损过度了。只要当地有这种寓意文化代表药方的黄石膏方有供应，我说把它吃上点，你很快的人就有了精神了，不是懒洋洋的了，而且你防止一些大病的出现呢。
2: 嗯，
1: 现在怎么用药呢？
2: 我是那个马主任告我是早晚也有15克红血。
1: 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3七粉，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2: 有有有有。
1: 哎，那配合那个更好，那参加上活动了，这个就更好了，配合起来。
2: 啊，那个我是饭前喝的，行吗？
1: 早饭前1/2小时喝一次，晚饭后1个小时用一回就行。现在呢，喝了它以后的7-8天的功夫就这么好，腰也不酸了，腿也不软了。
2: 对对对对对，喝还有、
1: 你接着往下治，你提前的60来岁的人有机会、有条件的把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提前没毛病或者有点小毛病，提前用它调理身体，憋出问题多好啊！
2: 对对对对，好嘞，谢谢您了。
1: 别客气，
2: 谢谢，
1: 活动也参加上了，
2: 谢谢。
1: 恭喜你们，
2: 哎、
1: 再接再厉就行了。
2: 好嘞，谢谢谢谢，哎，
1: 好，再见。
2: 哎，再见，再见。
3: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0: 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喂，您好，杨浩老师。
1: 你好。
4: 哎，您好。
1: 嗯，
4: 跟您介绍介绍，我也前面吃那个买的这个皇室膏方，是给老伴儿买的。
1: 嗯。
4: 老伴儿吃了得有一个月吧。
1: 嗯。
4: 他是血糖高，血糖高他心脏也不好。他是还有类风湿三年了，他那个两个膝盖置换，
1: 嗯，
4: 等于腰呢原先还老抽，不过
1: 腰老抽筋，
4: 对，
1: 嗯，
4: 吃这个皇室膏方，这个症状这些症状都大减轻，他现在走路没有劲儿了，你看人家做完手术也是不行，吊着这腿后总有个筋忙着，
1: 嗯。
4: 他那个你看吃药那个我就光听这个广播，有的人家吃几天症状就好了，他这个反正一直就坚持吃，哎，吃反正就到了半个月，
1: 嗯，
4: 就好多症状就，
1: 因此这就是我们患者非常重要的一点啊，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对有些患者来讲吃当天就见效，有的三天见效，有的五天见效。
4: 每天都光听您这个讲的这个，
1: 对，但是有一点一定要我们反复叮嘱大家呀，用药的患者上百万的患者，他情况各不相同，自己呢不要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就行了。
4: 对对对对，我说你就坚持吃吧，肯定管事。
1: 哎，你看坚持下来了以后呢，他不是说那种三天五天见效的病，他不是那种三天五天见效的体质，因此呢，别人三天见效了，他这半个月一个月下来以后，他这效果就越来越好了。有的人可能得两个月三个月，这是不一样的。
4: 就全身就无力，他现在有劲儿。
1: 嗯，原来老是乏，老是软，现在有劲儿了是吧？
4: 对对对对。
1: 哎，那个腰上那个筋儿老抽筋儿，这个情况也缓解了。
4: 缓解了，就几乎就说白了，就很少。
1: 用这一个月下来以后，几乎很少腰上抽筋儿了是吧？
4: 对对对对，特别
1: 非常好
4: 症状。嗯。
1: 那血糖现在怎么样啊？
4: 血糖控也特别好，饭后7.5吧。
1: 哎呦呵，那饭后两个小时7.5，你空腹血糖这五个左右，四五个了估计。
4: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4: 对，那身上。
1: 那原来血糖是多少？
4: 原先那个高，原先产后12点多。
1: 哎呦，产后12点多，现在用黄石膏方用了一个月下来以后呢，产后两个小时血糖你7个多了，就光这产后就降下四五个了。
4: 对。
1: 心脏原来怎么不舒服呢？
4: 又参加了
1: 啊，参加了活动了是吧？
4: 对，买两大箱
1: 啊，因为你确实能体验到好，你就敢放心的多买了。
4: 因为嘛呢，我跟您那个说一说，因为嘛呢，我也想吃。
1: 嗯嗯，
4: 因为老伴吃的特别好的，我呢年纪不大，63岁，
1: 嗯，
4: 还行，就是血压有点高，我想吃这个，预防，可能也挺有好处的。
1: 哎，有这种保健健康意识再好不过了。咱们不要说最后的得了脑血栓了，得了心梗了，你才想起来用它了，那不就晚了吗？
4: 对对对对对。
1: 血压高又到了这个年纪了，60多岁，一入老年以后呢，血管越来越老化，五脏六腑功能开始衰退。提早的用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强一强五脏，通一通经脉，软化软化血管。一个是血压的能够下来了，少吃降压药，有的人可以不吃降压药，再有一个保护五脏六腑，憋出毛病了，这不就等于呢少花了钱了，省了事儿了。
4: 对对对，也没嘛呢，老伴儿用的太好了，我就特别相信了。我说那个
1: 老两口用药用的好，最后给孩子吃的 啊，老亲的自己用的好，给老亲家介绍的，就这种情况就非常的多。
4: 我再咨询您，杨老师，年轻的人要是那个血糖高的嘛，吃这行不行？也行。
1: 可以，不管年轻年老，他只要正合适合。你像这糖尿病啊、血压高啊，有很多年纪轻轻就血脂高啊，这种患者都能用的。
4: 行。
1: 你早晚把黄氏膏方呢先吃十克。
4: 啊。
1: 早晨十克，晚上十克。
4: 哦。行。
1: 嗯、好吧。
4: 好，
1: 那就这么治疗，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活动也参加上多好啊！
4: 对对对对，谢谢杨老师啊！
1: 我祝你们健康吧。
4: 好了，谢谢您，回见。
0: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杨浩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用那个黄氏膏方吃了三瓶多点儿。
1: 啊，吃三瓶多点儿。
5: 啊、
1: 嗯，
5: 我原来心肌缺血，现在减轻了，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原来那个胸脯前的老就像有什么堵的似的，现在减轻多了。再一个，我是2007年的胆囊摘除了，我右边老发胀，这个也减轻了。
1: 啊，就是摘了胆以后呢，右肋叉子底下老是憋胀的难受。
5: 对对，老像有什么堵，就是这一块儿，这个我一按老像这块疼，现在也减轻了。
1: 现在用了三瓶黄氏膏方，也就一个来月的时候，一个多月的时候呢，现在这个毛病也减轻了。
5: 啊，减轻了。
1: 哎，
5: 另外还注意我胃有螺杆菌呐、啊，也超点标，胃难受，胃难受吧。现在我溃疡那个这个、胃也见好，我溃疡在什么地方呢？溃疡在我两个虎骨沟，你疼还不疼，就是难受发胀。我左边腿吧，就环跳那地方扯的左腿根儿，完了一堆也扯的疼，走道也疼。现在我溃疡这嘎子。
1: 嗯。
5: 杨浩老师。
1: 嗯嗯。不着急，三瓶黄氏膏方，一个来月的时间，就是感觉那个虎骨沟这个地方是吧？
5: 对对，那是淋巴不？
1: 哎，腹股沟这个地方感觉是怎么难受呢？就热的难受。
5: 有点发热，还有点发胀，就是。
1: 啊，有点发胀，有点发热是吧？
5: 哦哦哦。
1: 小便有没有问题？
5: 小便没有。
1: 都正常的是吧？
5: 啊，对对。
1: 啊，这个地方容不容易出汗呢？
5: 不容易出汗。
1: 也不容易出汗是吧？
5: 嗯嗯。
1: 问题不大，他慢慢
5: 往
1: 过调
5: 就
1: 可以了。
5: 就是看那个三七。
1: 三七粉，北京同仁堂专供的那个超细三七粉没拿着呀？
5: 拿着就拿着，现在就他喝他呢。
1: 对，就拿他就可以。
5: 哎，好。
1: 嗯。
5: 用的黄氏药膏是15克，行不行？
1: 可以，量不做调整，加了三七，继续往下治就行。三瓶下来以后，你看这心脏啊、肠胃方面都见好转了，包括你这个胆囊做了手术，因此所有胆囊上有病的。吃点东西胀肚子呀，反酸呐、啊，什么幽门螺杆菌超标的，心肌缺血，心脏供血供氧不足，这种病人的，我说吃别的药不好使，一天吃了三样药，又是治心的，又是治胃的，又是治胆的，不好使的，用黄氏膏方的一个方子比你那三样药好使。
5: 哎，是，
1: 对吧？你这切身有体会的。
5: 哎。
1: 那接着往下治就可以了，再治一个月左右，再给我来个电话。
5: 哎，好。
1: 嗯，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哎，好，谢谢杨浩老师，好了，哎，
1: 好，再见。
0: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哎，你好，杨老师。
1: 你好。
6: 哎，你好，您辛苦了是吧？
1: 嗯嗯。
6: 原来他们那个没吃这膏方的时候啊，就是有糖尿病，有那个 心脏做了支架了，是。
1: 嗯。
6: 现在我呀哈，就是通过用这个高仿，我是胰岛素减了两个胰岛素，还有血压高啊哈，我也那个减了一片药，血压哈跟血糖倒是挺平稳的，倒是。
1: 得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6: 糖尿病，我已经25年糖尿病了。
1: 哎呦，老糖人了。
6: 血压高，我20年了。
1: 哎呦，竟是老病。
6: 啊、嗯，浑身全有劲儿了。还有第一个，还有一个嘛，还有一个是头晕，哎，那个什么睡不着觉啊，还有是那个就是一躺下、啊、就眩晕，这走道儿什么干嘛看也不行。
1: 嗯。
6: 就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干嘛，就是那个无更歇。
1: 嗯。
6: 到3-4点钟那阵儿啊，你要起来以后啊，哎，就得接大便，大便它也不成形，就无更歇，就那种情况。
1: 嗯嗯。
6: 还现在我从吃这膏方啊，就没有这种情况。早上6点来钟是准，我说这还接大便。
1: 哦、这次呢不是那种破破糟糟的大便了是吧？
6: 哎，对对对，还特别净拉的，还特别他还成型了，还是、
1: 哎、
6: 还是那个那种香蕉便了，还是、哎、还一个吃饭吧，看也是啊，就是看着这饭吧哈，从嘴里头就打转悠，知道吗？说太没味儿，其实现在吃啊，什么脑小白菜啊，什么那个你炒点那个洋白菜呀、啊，搁点木耳啊什么干嘛的，哎吃的哎呀。还倍儿香啊，到嘴里头一会儿就吃，还吃特别香。
1: 哎，原来是自己胃气不足了，吃什么都没有这好的滋味。你现在的话呢，等于胃气足了，你吃什么吃五谷杂粮，你都是感觉呢特别香啊。
6: 那个刚一开始还没用您这个时候是还能这腿呀、啊、肿啊，脚脖子也肿，老汗的那脚脖子，腿也肿。
1: 嗯。嗯
6: 啊，腿也特别肿，是吧？
1: 那现在腿不肿了。
6: 早晨晨起就是眼睛也肿。
1: 嗯嗯，现在不肿了。
6: 现在不肿了，现在一点都不肿了。
1: 哎，你说
6: 也浑身嘛也有劲儿了。现在还有什么呢？就是有时候穿起哈、啊，也跟还一刷刷碗嘛，就叫咱半截老我就得接手去啊。好在那气提不住在的，其实接还接不住。
1: 嗯嗯。
6: 现在哈、啊、就可以接大炮了，现在是。
1: 小便能够解大泡了，
6: 哎，对，
1: 嗯嗯嗯，
6: 就能听见这接手的那个，就是那个小便那声音嘛，原来那玩意儿根本都听不见那接手的声，可是他还光尿，还尿不了大泡。
1: 原来是小便叫拉了尿，往出拉了，
6: 哎，对，
1: 是尿呢。现在呢，感觉那小便都有劲儿了。
6: 哎，对的，他是嘛呢？他这还觉着那个这小便憋得慌嘛，到那我说接不了，我一站起来吧，他还有点憋得慌。
1: 对，哎，你看这就是你自己呢，用这种豫文化的药方子，连血糖、带血压、带心脏、带五更泻、带腿肿，这么多的毛病，用这一个方子都解决了。
6: 对，我那血压高的药啊，我还跟我们老头说，我说爷爷，我这血压高药啊，我减一粒了吧，这血压啊在140、135。80、75就之内，
1: 非常好。
6: 哎，挺好的。
1: 哎，你看，这就是我们讲，凡是身上有3种以上老年慢性病的患者呀，可以给我们打个电话。只要症候适合的话呢，用黄氏膏方的一个方子，我通过呢不同的引经药引子调配呢下来以后呢，就能够治多种老年慢性病，代替你原来的一把药。这样呢，药吃的少了，身体呢反而越来越好了。
6: 嗯嗯嗯嗯，是。
1: 非常好。这次活动也参加了是吧？
6: 参加，我参加上了，是。
1: 再接
6: 着往下还没给我送到去，然后他打电话，他说的，那个李阿姨，我说您的哈，别着急哈，两三天就给您送到。
1: 都排着号呢，你想想，到今天还没给送完呢，有多少患者参加这个活动啊？
6: 是。
1: 那就这么再接再厉，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6: 哎，好嘞，好嘞，谢谢杨老师，您。
1: 好，那参加活动药没拿到，等着啊，排着号给送呢。
6: 哎，好嘞，好嘞，
1: 好，再见。
6: 哎，好嘞，嗯，好嘞，再见。
0: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黄氏养生院时刻关注您的健康，在这里有权威的、前沿的、科学的健康资讯。跟着黄氏养生院，我们一起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7: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8: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7: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9: 哇，这水真清。
8: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0: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8: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8: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8: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0: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8: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3: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8: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6: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

0: 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播白倩。首先来关注新闻速览。端午假期，云南主要口岸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全省单日出入境客流最高峰预计将达9万人次。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在昆明市寻甸县顺利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大容量风电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应用实现新突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20号，国际金价继续走弱，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北京时间今天早晨8点，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傅明分别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名中国裁判同时执法一场比赛，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比赛。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方表示，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为以及美国在停火问题上未履行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所有船只关闭。更多消息欢迎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首先来聚焦省内的消息。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强则农业产业强。云南依托立体气候禀赋，构建起热带夹带、干热冬繁、冷凉夏繁的南繁育种矩阵，为种业振兴和粮食安全注入强劲动能。来关注记者报道。
2: 北纬21度的莫罕镇大龙哈村是一个海拔仅有685米、年均温21度的边境村寨。今年3月，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种业创新研究院莫罕南繁育种基地在这里揭牌，成为热带鲜食玉米育种的核心阵地，为种业创新抢出关键时间。云南农业大学玉米育种专家：
3: 在这个地方呢，温湿度便宜我们夹带，在昆明我们只能种一次，在这个地方昆明种一次，到这个地方再种2次，3年研究的时间缩短为1年，这个就是南繁基地就需要这么一个气候环境来加速种子的繁育，缩短研究的时间。
2: 选择在莫罕建设南繁育种基地，在于它无可替代的区位优势和立体生态气候优势，可以充分利用中老铁路带来的通道优势，让农业科技优良种子高效便捷地走向南亚东南亚，打造农业技术辐射的创新中心。 沿中老铁路向北，楚雄州元谋县的金沙江干热河谷里全年无霜，光热充沛的独特条件让这里成为全国罕见的天然育种加速器，每年吸引大批候鸟式育种人。楚雄州元谋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杨维：
4: 2020年，元谋县全力打造高原南番种业集集区，吸引126家种业企业及科研院所入驻，开展种子繁育与加带工作。全县累计育繁种面积5.1万亩，种子产量507万公斤，种业综合产值达15.3亿元。元谋种子成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农业硬核芯片。
2: 横跨横断山脉，宝山市施甸县的冷凉坝区是云南打造南繁北育的关键支点。海拔约1500米，夏季20度左右的凉爽气候，填补了海南夏季高温多雨、不适宜多数水稻繁育的空档，成为全国两系杂交稻亲本繁育核心区。近日，6万份从海南迁居而来的水稻育种材料正在进行抗病性、抗倒伏、产量等多维度性状鉴定筛选，优异材料年底将重返海南，开启新一轮加带繁育。今年施甸县共有32家企业、17家科研单位入驻水稻育种，目前基地两系杂交稻亲本繁殖面积达3000亩，占全国60%，可满足全国80%以上水稻两用和不育系种子需求。宝山市施甸县农业种业发展中心农技员周余月：
5: 我们通过施甸下繁、海南东繁的模式，可以实现1年2繁，把原本需要8到10年的育种时间缩短为5到6年。
2: 从边境莫憨的热带玉米育种，到元谋干热河谷的多作物东繁，再到施甸冷凉坝区的水稻下繁，云南立足低纬高原独特光热优势，将南繁基地建设纳入种业振兴核心布局，做强元谋、景洪两大国家级制种大县，打造全国一流南繁育种高地。2025年，全省完成规模最大种质资源普查，保存量突破25万份，建成123个省级以上种质资源保护平台，建成省级种业联合实验室，审定优质品种189个，构建42家省级种业企业矩阵。建成60个省级基地，严监管撤销505个低效品种，破解同质化难题，自带中国心的滇系良种支撑起粮食安全，为全国种业振兴注入强劲的云南动能。
0: 最近，节奏明快、民族风情浓郁的木脑颂歌在全网走红，相关的话题播放量超过70亿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二创热潮。近年来，云南传统民族歌舞借助新媒体、新技术，涌现出了《太平有象》、《UP 耿马》等在内的一批现象级传播作品。云南元素为何能频频出圈、持续火热？记者采访了木脑颂歌刀舞的创作团队和专家学者，揭示背后的流量密码，一起来关注。
6: 日前，由云南省舞蹈演员袁志平演绎的木脑颂歌刀舞一经发布就成为爆款。天南海北的网友们因为同一个旋律、同一段舞蹈产生了奇妙的连接，迸发出挡不住的二创热情，形成了线上线下全民共舞的文化景观。云南省歌舞剧院首席舞者、一级演员袁志平：
7: 让他以更舞蹈化、更表演化的形式去呈现，为人民而舞，对吧？为人民而歌，为人民而演。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们跳的受众其实是观众，是大家。简单的逻辑思维去创作一个比较有内核的民族内容或者民族文化，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与大家走得更近。
6: 袁志平此前参与创作并领舞的群舞《太平有象》，也是以傣族传统舞蹈嘎光舞为原型来创作的，讲述了亚洲象北上南归的故事。演员们用张力十足的动作舞出了人在象中、象在人中的浪漫意象，作品荣获第15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并登上2025年央视春晚的舞台。在袁志平看来，创作者只有读懂民族文化的精神积淀，贴合大众心绪，才能生产出精品和爆款。云南省歌舞剧院首席舞者、一级演员袁志平：
7: 太平有象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雨林中的生态，雨林中的和谐，人与自然。那木脑颂歌可能就是经过了那么多先辈的继承传承和根续，到了现在依然保持着男人手持刀这样拼搏的，就是奋勇向前的这种英气和这种刚毅。所以我觉得每个民族它不是单纯的载歌载舞，我觉得它的背后肯定是有更多可以让我们这些创作者

0: 才能为好作品的产生提供不竭动力。云南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江嘎：
1: 民族民间的小众的舞蹈走向今天的新大众文艺里面，大众化的魔音式传播，这还需要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去感受这个时代火热的生活，然后去重新创作和生成新的艺术作品。
0: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李伟华：
2: 如何要重新整合我们现在的云南的丰富多彩的，然后又无比深厚的这么一个历史的传统文化，现在借助新媒体，特别是短视频，我们其实是能够把它做切片，把这些知识做公共化，做轻量化，而且我们特别鼓励年轻人们积极参与进来，我们做二创，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趋势以及可能性。
3: 继续关注省内的消息。端午假期，云南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人们划龙舟、品民俗、赏非遗，享受假日欢乐时光。
4: 6月19号，2026年云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集中示范活动在玉溪江川举行，一场屈原与新时代建设者跨越千年的隔空对谈精彩上演。实景文艺演出融山水人文古韵于一体，展现了玉溪深厚的文化底蕴，西云湖丰富的生态资源与古滇地域特色。此外，舞龙队、毛驴灯等特色民俗巡游精彩纷呈，非遗集市、文明实践游园集市、群众性文艺演出等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参与。拓印曲集非遗传承人徐俊：
5: 这个是投印，我们准备了材料免费给他们体验。
4: 在民族团结杯星云湖龙舟赛中，14支龙舟队伍在星云湖上展开激烈角逐。学生李克廷：
6: 家是在北方的，今天能有幸看到这边赛龙舟的景象，真的特别的开心。
4: 在曲靖市麒麟水乡，伴随铿锵鼓点，各参赛队伍整齐挥桨，奋勇争先。龙舟赛参赛队员王鑫：
7: 感觉麒麟水乡的氛围非常好，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不断地鼓励着自己的队员奋力地前进。
4: 在滇川交界的丽江泸沽湖，21支由沿岸村民和游客组成的参赛队伍乘坐当地特有的猪槽船逐浪竞渡。游客王若兰：
8: 没想到在泸沽湖看到了这么传统的摩梭的猪槽船的比赛，也能让小朋友们了解到少数民族不一样的端午节。
4: 丽江市宁浪县永宁镇落水村村民松娜拉措：
9: 以前猪槽船是我们泸沽湖摩梭人日常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现在我们也用猪槽船载着游客游览泸沽湖，它成了大家了解泸沽湖、了解摩梭人的一道窗口。
4: 以丝路端阳胜作永昌为主题的2026宝山端阳花街正式开幕，花卉苗木展区延续经典豆花赛事，中草药展区品类丰富，传承端午康养习俗，友好城市展区荟萃多个州市特色产品，搭建文旅资源互通平台。宝山市民彭女士：
10: 端午节最期待的就是逛花街，既有传统节日的氛围，也有许多新奇的体验。
4: 临沧市沧源县将端午习俗与佤族民俗文化相融合，组织开展民俗欢庆活动，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共度端午。昭通市永善县马南乡花山节在云上草原景区举行，苗家特色民俗活动轮番上演，游客在山水间尽享民族文化盛宴。游客武中秀：
11: 体验了苗家的一个3到9，还有那个芦笙舞，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还是会再来。
4: 楚雄州楚雄市滨河社区举办粽叶千邻里佳节共安康主题活动，包粽子包包子比赛吸引众多居民参与。德宏州瑞丽市组织开展瑞丽国门文化中缅包播粽叙情活动，百名中缅少年儿童齐聚一堂，体验端午传统文化。缅甸籍少年张玉荣：
12: 这是我第一次认认真真了解端午节的故事，还亲手包了粽子。我希望中国和缅甸，我们邻居之间一直相亲相爱。
3: 6月19号，2026年彩云电影消费券发放活动正式启动，

0: 云南投放2000万元观影消费券。来关注报道。
1: 活动周期从即日起至12月31号，覆盖端午、暑期、国庆等重要观影节点，全省影院通用，每天上午10点可在猫眼、淘票票、中国银联三大平台申领。昆明市同步上线跟着电影赏非遗、逛市集主题活动，活动80多个展位汇集斑桐、瓦猫、甲马拓印等非遗手艺、本土特色商品与各县区风物，配套免费非遗手工体验、非遗文艺展演和电影趣味互动游戏等活动。云南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霞：
2: 除了发放电影消费券以外，我们通过电影加集市加非遗的方式，丰富电影消费的新场景。全省各地影院还将联动周边的商圈、零售、餐饮业务联合开展促销，推动观影加餐饮、观影加购物、观影加文创、观影加非遗等组合消费产品。
3: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y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的消息。截至目前，端午档电影票房包含预售突破2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了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之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6月20号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类奖项逐一揭晓。中国影片《大西洋》斩获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2项大奖，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评委会大奖。王长浩20号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50米蝶泳决赛中，以23秒21获得冠军，并刷新自己在2023年创造的全国纪录。19号刷新男子100米蝶泳全国纪录的徐放，以23秒42获得第二名。2026年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20号继续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举行。中国队包揽了2个赛事中吊环项目的2枚金牌。
3: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2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026年6月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正在前往会谈举办地比尔根山的途中。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的行程，准备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级的谈判。国际原子能机构20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地时间当时17时50分重新连接到电网，结束了持续4.5小时的场外电力丧失状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本月15号至17号，7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特朗普日前在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称，梅洛尼在峰会期间央求合影。梅洛尼随后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 根据伊拉克警方的消息，一架无人机20号在伊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位于西部安巴尔省的住所附近坠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在20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比赛中，德国队2-1逆转战胜科特迪瓦队，提前晋级32强，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淘汰赛。20号在休斯敦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的次轮比赛中，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橙衣军团已经连续18场世界杯小组赛保持不败。北京时间6月21号，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0-0战平库拉索，两队均2轮不胜，但均拿到本届赛事的首个积分。库拉索同时收获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三名中国裁判共同亮相，马宁首次以主裁判的身份执法世界杯足球赛，全场共出示6张黄牌。同时，这场比赛恰好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999场比赛。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宝山市北部、德宏州北部、临沧市西部、普洱市大部、昭通市、红河州西部、西双版纳州、怒江州西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阴，18到26度，宝山小雨，19到25度，楚雄多云，19到28度，大理多云，17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转阴，10到20度，蒙自阵雨，22到30度，丽江多云，15到25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卤水小雨，22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8度，曲靖阵雨，18到25度，文山阵雨，21到30度，景洪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玉溪阵雨，19到27度，昭通大雨转中雨，16到27度，昆明阵雨转阴，18到26度。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进行时的全部内容。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继续关注。

0: 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夜深了，中华小学的灯光微弱却坚定。司徒校长带着几位老师与学生们在昏黄的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着国旗。那是昆明的冬夜，冷，可他们的心是热的。
4: 景云，这里再对齐一点，你看，
5: 这样吗？
4: 哎，对对对，这样缝得最结实。我们要做的是飘在昆明上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5: 嗯，缝一面少一面风险，多一分希望。就快了，
6: 我去递针。严老师，线呢？
5: 在这儿，拿去。
6: 司徒校长说了，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
4: 司徒校长，
7: 哎呀，左贵，
6: 左老师，
7: 吓我一跳。
8: 各位老师太辛苦了，咱们先吃点饵块吧。
7: 哎呀，不用不用，
6: 我们不饿，
7: 来不及了。
8: 这就是五星红旗？
7: 对，
9: 没错。
8: 真好看，什么时候能把它挂起来？
7: 快了快了，
8: 校长，我们还差很多，
7: 还差500面，
5: 红布太少。
10: 校长，司徒校长，学校订的书和文具到了。
5: 外面来了2车，好像送货的。哎呀，是陈掌柜，他怎么来了？
11: 司徒校长，校长，书和文具到了。
9: 怎么这么多啊？
11: 那可不，
6: 这么多，
7: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6: 红布，红布，
9: 红布，
6: 好多红布啊！
5: 真的，好多好多。
8: 校长，您筹到钱了？
7: 陈掌柜，
11: 校长
7: 来了，那就搬吧。
8: 搬什么？
7: 钢琴。
9: 钢琴？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搬钢琴啊？
8: 校长，您不会是把钢琴卖了吧？
5: 那可是您最宝贝的东西啊。
6: 那以后我们不唱歌了吗？
7: 大家不要难过，钢琴会回来的。等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每个学校啊都会有钢琴，
6: 那我就可以学钢琴了。
7: 当然，
6: 穷人家的孩子也能学？
7: 当然能学。
6: 那时候我要让所有情人孩子都学。嗯，
11: 校长，
7: 哎，
11: 琴我也可以不办。
7: 不行，不是希望，琴嘛只是我个人的回忆。
8: 校长，
7: 不过让我最后再弹一曲吧。
11: 当然可以。
3: 那是司徒校长与他最爱的钢琴的诀别曲，一曲弹罢，红布堆叠如霞。

0: 不好，军统来了！
1: 校长
2: 怎么办？
3: 别慌，孙忙碌，带人把学校给围了！
1: 快，把旗藏好！
4: 快，
1: 我们都这旗藏这儿，
3: 拿过去，快点！
1: 把这里围起来！ 这么多红布，你们要干什么？说话！不说，那我就连人带布都带走。是，
5: 拿走呀！
6: 不能拿走！哎呀，嘿嘿，
1: 那你告诉叔叔，为什么叔叔就不拿走？
6: 真的不拿？
1: 那当然呀。
6: 那我告诉你。
1: 是赵哲先生家办喜事的布，对，这确实是我要娶亲购置的红布。对，孙队长，我是布行的老板，这些布啊，确实是办喜事用的。哎，你看，来，哎，你看，张都记在这儿呢。<笑>
3: 这只能说明布从你这儿来。
1: 啊，对。
3: 那你怎么能证明有人要办喜事呢？
1: 真的是办喜事用的。
3: 连人带布带走。是，哎，
7: 这是布，这样
1: 起来
7: 是武器。
1: 孙队长又见面了啊！
7: 正当孙蒙露要把布带走的时候，陈一恒突然闯了进来。孙蒙露一愣，连忙上前打招呼。<笑>
3: 孙队长，您今天也在这儿了？
7: <笑>陈处长，哎，我这听说赵哲先生要办喜事儿，我特地来道喜呀、啊！哎。 赵哲先生，恭喜恭喜呀！啊，
1: 谢谢您啊，陈处长。
7: 你真的要办喜事儿？哎，真的吗？哎，哎呀，这娶亲的事儿，
1: 我说孙大队长，
7: 骗你干什么？这难不成有假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说孙队长，你老在小学折腾，你有意思吗你？我告诉你啊，继续这样，你恐怕是要惹上麻烦。<笑>
1: 陈处长您高见，我会多加小心的。
7: 但这些布，我得带回去查，去拿走。
1: 是，
7: 你们是在干什么？
1: 没有讲道理啊！
7: 没有啊！
1: 娶亲的红布你也拿呀？
7: 红布被孙蒙露带走了，一时间大家又沉默了。这不仅仅是沉默，还有沮丧、气愤。 和失落，所有人都觉得任务完不成了，国旗做不完了。而此时此刻，只有司徒校长从容淡定，似乎一点都不着急。大家茫然四顾，不知所措时，突然赵大爹带了一群人向学校走来，他满含热泪，强忍激动地告诉校长：“他们来了，大家都来了。”
8: 大家都从家里带来了红布，太好了，太好了，校长，我们再凑一些钱，要是不够了，还能再买一些，能买多少是多少。
9: 大家一起凑，
8: 这是我的，
9: 这是我的，
8: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谢谢你们，胜利的曙光一定会照耀这片大地的。
10: 随着一块块布料展开，那簌簌的声音仿佛是一场无声的誓言。破旧的被面、母亲的嫁衣、孩子的红围巾，拼在一起，成了最动人的颜色。
6: 698，699，799。
7: 700，整整700面国旗终于做完了。700面，在窗外的黑夜里，风裹挟着远处的枪声，像试探，又像催促。700面，整整700面国旗，终于在这间昏暗的教室里缝完了。 大家抚摸着这一面面自己亲手缝制的国旗，认真地数着，沉浸在幸福之中。突然，外面一阵骚动。 急促的脚步声飞快靠近。
0: 嘘，有人，我去看看。
1: 这，校长，我们这是被发现了吗？
0: 哎呀，被发现了！
2: 大家先冷静，我们静观其变吧。一会儿要是有人冲进来，我们就拼命挡住他们，让孩子们有机会先走。
1: 好，
3: 我们不怕死。
2: 对，我们不走。
3: 我们不走。
2: 谁？
4: 是我。
7: 陈一恒突然出现，让所有人愣住了。大家不敢出声，下意识地迅速靠近旗包，用身体来挡护刚做好的国旗。上次因为他勒令中华小学停办，让大家对他颇为戒备。他们认为陈一恒与孙蒙禄是一伙的，是叛徒，是走狗。只有司徒校长十分淡定地打开门。
4: 司徒校长，
3: 你不许你带走司徒校长。
4: 小姑娘，你怎么会觉得我会带走司徒校长啊？
5: 哎呀，一恒同志。哎，
6: 同志。
5: 是啊，陈一恒同志啊，是我们的同志，他就是隐藏在敌人内部的我们自己的同志，代号老店。
4: 没错。
6: 是。哎
3: 呀，你不是坏蛋。哎呀，
2: 小原来您是。哎呀，
4: 小姑娘，孩子们，我呀可以是任何人，但是我确实不是坏蛋走狗啊。
5: 是啊，各位，陈一恒同志啊，之前让我们中华小学停止办学，一方面是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更好地保护咱们的先进师生，另一方面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完成制作红旗的工作呀。
2: 陈老师，误会您这么久，对不起。
1: 对不起，同志。
6: 错怪了你。
1: 错怪你了。
4: 同志们，我呀带来一个好消息，云南政府主席卢汉可能会选择和平起义，党组织高层正在做工作，同时啊，人民解放军和中共地方武装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军云南，一定会解放云南，胜利就在前面了，同志们，大家一定要坚持，也一定要继续保守秘密。
5: 太好了，哎呀，
1: 终于可以解放了，
5: 真是太好了。
4: 同志们，可是现在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这做好的700面国旗要抓紧时间送到地下党的各个交接处，等到卢汉宣布起义的时候，我们要让昆明全城都有五星红旗在飘扬。
1: 没问题，
5: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4: 同志们，现在啊是国民党最后的反扑时刻，但是也是最危险的时刻呀。
5: 是啊，现在外面太乱，情况也不清楚，这国旗要是集中送出太危险了。
4: 对，
5: 哎，这样吧，为了能够顺利的把国旗全都送出去，咱们大家分头行动，人越多越分散越好。哎，每个人身上啊都多背几面，同时从不同的方向出发，这个怎么样？
4: 这个方法好啊，这样的话就更安全。
3: 我们也要去。
2: 对，我们也去。
5: 孩子们，你们不能冒这个险。
2: 我们留在这里更危险，我们可以保护好自己。
3: 就让我们一起去吧。
4: 孩子们，你们是未来的希望啊，新中国需要你们长大后去建设，你们现在要做的是保护好自己，所以你们坚决不能去。司徒校长，您也不能去，请您留下来，一定要保护好中华小学的孩子们，他们的安全同样重要。
2: 好。
4: 同志们，现在外面太混乱了，我们的行动更加危险了，这样我带最多的一部分出去，分发到不同的交接处，你们分头离开，去最近的地点。
2: 你一个人怎么行啊？哎呀，
5: 是啊，不行啊。
1: 同志，
4: 没事的。
5: 你一个人怎么行呢？
2: 我也去。
5: 哎，赵老师、严老师，你们
7: 大家正商量着谁去分发国旗时，突然外面炮声隆隆，枪声密集，警报声与人声混在了一起。孙蒙露带着人来了。
1: 糟了，看来我的身份和我们的行动已经被孙蒙露发现了，现在贸然出击，恐怕我们很难冲得出去。
5: 事到如今，管不了这么多了，就是再大的牺牲也要把五星红旗送到指定地点。司徒校长，陈老师，我本来就是个贫困孩子，是中华职校社的自动小学让我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是您教会我追求真理，追求光明，也是您鼓励我要有砸烂旧世界，创立新中国的革命思想。我这一生最大的光荣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危难之际，我更应该迎难而上。
1: 好孩子，我比你更熟悉敌人的情况，还是我去。
5: 现在是紧要关头，不要再争了，您是总指挥，只有您了解全局，万一有变，您能稳住大局，部署下一步。我是他们最怀疑的人，我却最能引开他们。这个任务最合适的人就是我，我一定把敌人引开，万不得已我就和他们同归于尽。时间紧迫，赶快行动吧。
1: 好，那大家准备。
8: 先生，这件你还拿着？
9: 好像的炮要收紧一点。对，王子呢？千万别掉了啊！
1: 各位，各位，冲出包围之后，咱们再分开行动。我去五华山，赵哲
10: 到，
1: 你去告诉赵大爹去南平街。
10: 好，
1: 你去武城路。
5: 是，
1: 严静云，你去北门街。
5: 好的，一红同志。
3: 我去找我爹，我们去文庙街，他是个拉车的，不会有人注意他。
1: 好，咱们完成任务之后到五华山和我会合。
11: 好啊。
5: 司徒校长，
9: 哎，我还有一个愿望。
7: 怎么了，祖贵？
9: 我一直想加入少先队。
1: 左贵同志，你早就是合格的队员了。
5: 是啊，左贵，我想走之前您一定让我完成加入少先队的宣誓。
7: 此时此刻，大家正要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
5: 热爱祖国，
7: 左贵希望在出发之前能够完成加入少先队的宣誓，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大家看着他一字一句庄严地念着誓词，小小年纪的他眼神当中透露出无比的坚定。
5: 左贵同学，祝贺你正式加入少先队，
12: 恭喜你啊，左贵。
3: 左老师，恭喜你。
5: 小桃，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一定要成为比我好千百倍的老师。各位，无论如何，请一定要让昆明升起五星红旗。
7: 火光把冬夜撕开了口子，他们冒着牺牲的危险，背着国旗在黑暗中穿行。每一道墙角，每一条巷道，都是命运的岔路。他们是一群勇士，一群为了昆明解放不畏牺牲的勇士。
13: 大家小心，快隐蔽，
14: 快我这儿来。
5: 陈老师，敌人火力太猛，但是如果停步不前，最终只会全部牺牲在这儿。我先引开敌人的注意，您带大家趁机突围。
1: 不行，不行，你还年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是我去。趴下。
7: 那一刻，世界仿佛剧烈的震荡了一下，声音都被火光吞没，空气中仅余低沉嗡鸣与心跳。当所有人回过神来，突然发现装旗子的布包还在巷口中央，左贵大惊，一个箭步冲了出去，他用身体猛扑上去护住了旗包。
13: 左贵，回来！

0: 左鬼，
1: 我没事。
0: 你都伤成这样了，怎么能没事？
1: 陈老师，我只是苦命的孤儿，我死不足惜。咱们运送国旗，是要告诉天下，昆明解放了，新中国诞生了。这是无数人的盼望，盼望着昆明解放，盼望着穷苦人不再受欺负，一定要把他送到五华山，要让五星红旗在昆明上空高飘扬。
0: 左鬼，同志们，一定要让五星红旗，
2: 一定要让五星红旗
0: 在昆明上空，
2: 在昆明上空
0: 高飘扬，
2: 高飘扬，
0: 星红旗。
3: 有时候最漫长的不是枪声，而是等待。所有人静静地待在中华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守候在一台老式收音机前。昆明的夜仿佛屏住了呼吸。
4: 司卫保全全省1200万人民之生命财产，实现真正和平和民主统一起见，特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中央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
0: 我们胜利了。
1: 对，胜利了，太好了！今天全昆明城都会挂上五星红旗了，
5: 我们自己绣的五星红旗。
0: 对
1: 啊，太好了，
6: 我们自己的红旗，
1: 太好了。
5: 我也可以学钢琴了。嗯，
6: 学钢琴，
1: 太好了，
6: 我们大家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0: 终于成功了，
1: 终于成功了，
6: 太好了。你们看，天亮了。
0: 校长，咱们也升国旗吧。
6: 嗯，咱们升国旗。
3: 那一刻，所有人眼含热泪，看着他们亲手绣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历史的时间渐渐重叠。司徒怀、左贵、严静云、赵大爹，以及更多名字与面孔，他们在1949年的12月，用一针一线，把一面旗缝进了这座城，也缝进了中国的心。当五星红旗在清晨的风里铺展，那鲜艳的红色从教室里走向整座城市的天际。

0: 渐渐稳。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9: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0: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9: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3: 云想衣裳花想容。
1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9: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4: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8: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6: 北京时间12点整，
1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0: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7: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18: 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和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大学生活充满了活力和机遇，它能为每一位新生开启一段全新的社交旅程。但面对陌生的环境和多元的人际关系，大一新生往往既充满期待，又带着一些忐忑不安。我们这期节目就邀请了学长学姐，他们将和大一新生来分享人际交往的小技巧。例如，大一新生应该如何去拓展自己的交往面，室友之间的相处之道又是什么？我们跟随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魏红艳和李阳晨同学的采访，一起来了解一下。了解一下魏红艳。魏红艳，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生2年级学生。李阳晨，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一学生。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两位同学的解读。
19: 大一新生呢，现在已经开学了。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大学生，他们将与大家分享一下在人际交往当中的一些心得体会和实用的建议。现在我们就请两位同学来自我介绍一下。
20: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2年级的学生，我是魏红艳。
21: 大家好，我是李阳晨，现读于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生。
19: 两位同学好。那我们就先请我们的魏红艳同学说一说啊，你回想一下你初入大学的时候的一些情景，你在人际交往上有没有一些特别难忘的经历？
20: 刚开学的时候，大家都想找一些社团活动来填于自己的课余时间嘛，我也不例外。当时我报了学校广播站的一个宣传部，面试的那天我却走错了教室，一推开门的时候才发现是主持部的面试现场。然后学长学姐们就笑着说，既然来了那就留下来面试吧。大概是因为突然换了战场，我一下子就慌了，念稿件的时候把莅临的莅硬生生的念成了卫，被纠正以后脑子更乱，怎么都改不过来，最后自然是没有通过主持部的面试。但是后来我进了宣传部，每次都会在广播站碰到那天面试我的学长学姐，然后我看见他们的话都会忍不住的想去躲，但慢慢的熟了以后才发现他们也没有把那个当做一回事，有些时候还会和我开玩笑，一来二去还反而成为了朋友。现在回头想的话，这些小插曲其实没有什么，不用因为一次失误就陷入内耗，它仅仅是一次没有通过的面试而已。
19: 嗯，这个事例其实我听上去也挺有意思的，我就觉得可能包括我们到现在已经一大把年纪了，有时候都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件事情我出丑了？其实上，你觉得很严重的事情，别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件小小的插曲，或者你再过一周、一个月再回头去看那件事，就不是个事儿了。所以你可能是想告诉我们大一的同学，就是才进校园的时候，不用那么在意，不用那么紧张，很多事情可能在你看来好像是天大的事儿，其实上就是一个插曲而已，是吗？
20: 是的，是的。
19: 嗯，好，那我们新生入校，魏红艳分享了一件自己曾经认为是特别出丑的一件事情，其实现在她都能够很正常的讲出来了。那李阳晨，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你才进大学的时候就还是会有一点点孤单，因为离开了父母还有朋友，又来到一个新的环境， 那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社交小技巧和我们的同学们说一说，是怎么样来破冰的？
21: 主动迈出第一步，往往比等待被接纳更有效。大一刚加入篮球队时，面对陌生的环境，我有些忐忑，但我没有被动等待，而是在第一次训练时给每位学长都带了一瓶水。这个小小的举动就像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让他们对我有了好感，也成了我和大家搭话，慢慢融进队里的头一步。其实从递出水的那一刻起，那些训练后的玩笑话、事务室的大笑，还有场边不经意的有趣分享，就像一个个细小的观点，渐渐把学长这个称呼照成了好哥们。原来主动递出的善意从来不是社交终点，而是让陌生走向熟络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他倒下的声响就会在往后的日子里会当成无数个走啊一起的开场白。
19: 嗯，你的感受就是说自己可以先主动释放一些善意是吧？
21: 是的。
19: 小魏，你现在是读研几？
20: 现在是研二。
19: 啊，那其实像你在大学里已经待了5年了。
20: 是的是的。
19: 有的同学呢，他就表示自己的人际交往常常就会局限在自己的班级里面。那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受？你的交往面是不是也只是仅仅局限于宿舍，局限于班级呢？
20: 听到有同学说自己的人际交往主要局限在班级内部，其实我还是很能理解这种状态的，因为人都很喜欢待在自己的舒适圈嘛。但对于我来说，大学期间的交往面还算比较广阔，没有只停留在班级这个小圈子里面。在社团活动和实习实践的时候，我也认识了非常多不同专业和不同年级的优秀的朋友。然后我一直觉得大学它就像一个微缩的社会，不是只有教室和课本，课堂外像老师刚刚你说的也藏着很多和其他人连接的可能性。
19: 嗯，
20: 就比如说大一我刚入学的时候，我就主动的加入了学校的国旗班和广播站。在国旗班的时候，我和成员们一起经历早训晚训，到最后的可以一起去参加升旗仪式，我们慢慢的从陌生变到了熟悉。然后在广播站的时候，我们也是为了做好一期节目，就一直在反复的打磨稿件、调试设备，在协作中也找到了共鸣。我就想告诉大家的是，虽然大家专业不同，但是可以因为共同的兴趣和目标走到一起，然后这份志同道合的友谊也让我的交往圈变得更加的丰富。
19: 嗯，那李阳城呢，你是怎么来拓展自己的交往面？你当初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结识不同专业或者年级的同学的？
21: 嗯，在我个人实践下，就是有三条路是非常有效的。
19: 嗯，
21: 就第一条，参加兴趣社团。
19: 嗯，
21: 就比如篮球社让我认识到不同年级共同爱好的朋友。
19: 嗯，
21: 然后参加志愿活动，下乡志愿团队里都是志同道合善良的人。
19: 嗯，
21: 然后最后一条就是参加选修课小组，就跨专业合作往往能够碰撞出全新的火花。
19: 嗯，你就觉得这三条，一个是参加社团，一个是参加一些志愿活动，还有一些选修小组，这三条是结识不同专业的不同年级的同学的一个特别好的途径是吧？
21: 是的。
19: 嗯，那小魏是不是也是这种感受呢？
20: 我觉得李同学说的就是还是挺对的，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局限于班级内部的一些小组合作啊，其实就可以去拓展一下自己的社交圈，比如说参加兴趣活动、志愿小组，或者说他说的选修课小组，这些都能认识到一些就是让你觉得非常可能是陌生吧，也可能是就是觉得这段际遇很惊奇这样的一些朋友。
19: 嗯，
1: 寻求更好学习方法的学子，这里有你们寻求的答案；满腹学问的老师，这里有你们发挥的舞台；不知所措的妈妈们，这里有教育的良方。欢迎收听加油吧少年。
19: 我听下来就是感觉你们就觉得趣味相投是朋友相交的一个基础哈。那魏红艳，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人做朋友呢？并不是说每个碰到的人都有缘做朋友，你是怎么来选择呢？
20: 就是我会寻找一些比较同频，就是刚刚所说的就是趣味相投的，但是也能够尊重差异的人来做朋友。进入大学以后，你可能会发现你和曾经那些初中高中那些形影不离的朋友慢慢的有了距离，或者说你大一大二的时候就天天跟你的室友在一起，但是在大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分界线嘛，有的人会埋头备考公务员，有的人会去全力的冲刺研究生，又有人为了忙着实习，然后就是为了以后的工作来积累经验。 但是呢，真正的朋友是不会被路途的这些分岔打散的。只要我们在各自的方向上继续的努力，成为更完整的自己，你和原来的那些同频的朋友的那份连接都会永远的一直都会在的。
2: 嗯，
20: 然后其次的话，我也会倾向于选择积极向上和不贩卖焦虑的人做朋友。
19: 你是怎么来分别他们的？
20: 就是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就会听到班主任说上了大学就轻松了，但是现在的大学生其实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嘛，学业、社交还有实习等方面，这些的压力都是层出不穷的。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就是更倾向于能和一起变得更好的人做朋友，他们会和我踏实地走好每一步，然后清楚每个阶段都应该做什么，用积极的行动去化解焦虑和迷茫，而不是陷入无意义的这种提前焦虑里面去。相反，如果有人总是在我的身边就是贩卖焦虑，就是把负面的情绪传递给我，我觉得这样的人是需要保持距离的。因为我认为真正的朋友的话是可以相互鼓励的，然后也可以按照各自的规划就是一起稳步的前行，共同的成长。我也会和真诚直接然后是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做朋友。
19: 就是现在情绪价值被你们感觉被大学生们就拔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
20: 因为我觉得一段健康长久的关系嘛，它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付出，是需要两个人或者说很多人去一起共同的用心经营的。我会选择和真诚直接的人做朋友，因为相处的时候不用猜来猜去的，有矛盾的话也可以直接说开。
19: 那如果有矛盾的说开了就直接说，会不会感觉到面子上过不去或者是被别人误解呢？
20: 我觉得直接说出来比自己背后默默的去反复的琢磨更省时间一些。然后现在经常说的一个词嘛，就是情绪价值。对我而言，情绪价值的话，它就是我不是要对方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是当我分享开心的事的时候，他可以接住我的喜悦，然后当我倾诉烦恼的时候，他也能耐心的倾听，反过来我也会认真回应他的分享，接纳他的倾诉。我觉得这种有来有往的情绪互动能让彼此感受到被重视和被理解。
19: 其实说白了就是我要和真心换真心。
20: 对对对，
19: 我不能单方面的接受那种就是不停的给我负面情绪但是不能够来理解我的人，这一定是双方的一个相互奔赴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吗？
20: 是的是的。
19: 这也是要在日久见人心，在慢慢的相处当中来挑选更深一步的交往的这个朋友，是吧？
20: 是的是的。
19: 那李阳城，你作为一个男生，可能你们的心思比女生要不同一些啊。在大学的室友里面可能会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的地方，他们可能包括饮食习惯呀、生活习惯呀、甚至性格啊都各有不同。那你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你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2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差异，明确边界。因为在校园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作息规律，可能有的人习惯早睡早起，而有的人喜欢夜深人静时阅读或工作。在共同生活或合作时，提前协商好作息规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有助于避免日后的摩擦和不满。
19: 例如说你们宿舍是怎么来协商这一条呢？就大家分别都说一下自己习惯吗？
21: 我们会通过沟通和理解，我们找到一个都能接受的平衡点。因为包容是一种美德，但包容不意味着无底线的接受。在尊重他人的习惯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尊重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这样才能在差异中找到和谐共处之道。
19: 你说的特别的抽象，就是是很对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例如说我是一个要早起早睡的人，你是属于在晚上效率特别高的人，你晚上一定要开个灯在自己的床上去看书，那你觉得我们俩应该怎么协商？你觉得怎么来协调呢？
21: 如果我是开灯的人，我会选择一个那个厚一点的那个床帘，要选择自己的小夜灯来解决这个问题。
19: 那如果我早起会吵到你怎么办呢？你怎么来跟我协商呢？
21: 我就是降低自己的声音，就开门关门的时候都注意一点，比如洗漱的时候把阳台的门也关上。对，尽量不打扰对方。
19: 就是我们总是会找到一些办法的，是吧？
21: 对。
19: 如果在室友之间出现矛盾，你们会怎么样去化解？李阳城你先来说一下。
21: 我觉得最糟糕的方法就是采取冷处理，这种方法只会让矛盾进一步的发酵和扩大。所以我们宿舍就规定了一条矛盾不过夜的原则，就无论发生什么问题都必须在当天就开诚布公的进行沟通，就即使面对面交流有些困难也可以通过微信传话的方式进行沟通。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出很多看似复杂的问题，就是因为一些小的误会所引起的。

0: 什么要采用这种方式呢？
1: 因为当时有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男生嘛，说话声音比较大，
0: 嗯，
1: 就以为对方在生气，然后后面发现想过来就拉不下面子道歉，就在微信上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嗯，用微信可能在输入字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停顿，就会在脑子过一遍你说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比面对面更理智一些哈。
1: 是的，是的。
0: 嗯，那小魏呢？你们呢？
2: 首先，我会给自己留一点缓冲的时间，就是我的话可能会去操场走两圈，或者说是快速的去洗个澡。这两个的话，是我用下来就是让自己的情绪缓解下来的比较好的两个方法。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的话，我会慢慢的去捋一下这个矛盾是因为误会产生的，还是因为某个人的习惯确实带来了困扰。就比如说在寝室里，特别会因为作息这些不同产生纠纷，或者说是因为打不打游戏带来的分歧点。这两个问题的话，就是在宿舍经常会发生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是作息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提前来沟通一下。如果有人喜欢早睡的话，就可以大家一起共同制定一个，就是大家都觉得差不多的一个入睡的时间。然后早起的话，就是尽量放轻自己的动作，然后也提前跟室友沟通一下。然后打不打游戏的话，我是一个不打游戏的人。如果就是我的室友熄灯以后还在打游戏，那我可能就是会先观察两天，然后观察之后我会去找到他这个人，然后跟他沟通一下，大家到休息的时候就休息，然后平时玩的时候就可以玩一下，这样子。
0: 还是要多沟通是吧？
2: 对的，对的，要沟通。然后等到情绪放松下来的话，才不会说出那种伤人的话。我觉得只要是不触碰底线的原则性的问题，就没有必要揪着细节去不放。冷静下来以后，可以主动给对方递个小零食，或者说就顺着话头聊一聊刚才为什么会产生矛盾，反而会更容易说开。如果觉得还是有点小尴尬的话，就是可以提议组织一次宿舍聚餐，就着轻松愉快的氛围的话，就把误会说开，然后尽量别让插曲影响感情。因为大学室友的话，毕竟还是要相处个三四年的。
0: 对对对，好，今天我们就请两位同学先谈到这儿，我们在下一期节目里会继续这一个话题。好，谢谢两位同学。
2: 各位听众朋友，下期见。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见。
3: 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在下一期节目里，我们要和大一新生来聊聊如何正确进行自我评价。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3: 欢迎听众朋友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来关注我们的加油吧少年。我们在上期节目里邀请了两位学长学姐向大一新生来分享了人际交往的小技巧。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如何进行正确的自我评价，当别人对你的评价和自我认知不一致的时候，该怎么样去理性的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请听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魏红艳、李阳晨同学的采访。了解下魏红艳。魏红艳，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生二年级学生。李阳晨，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一学生。好，跟随记者李丽的采访，来听听两位同学是怎么解读的。
0: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上一期里，我们请了两位同学魏红艳、李阳晨来给大一的新生们说一说人际交往的一些小锦囊。那么在这一期我们继续这个话题，我们首先还是请两位同学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我是魏红艳。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生李阳晨。
0: 在上一期里我们聊了很多的话题，包括初入大学你们难忘的经历等等。那么我们就着这个大学的人际交往继续聊哈。那么在社交场合，因为在到了大学以后，可能不再像 初中高中那样的单纯，就是只是在班级啊或者是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学校活动里头会有

0: 有一些社交活动，在大学你们的接触的人会更多，然后你们参加的活动也会更多。在这种交往当中，你们是怎么样来觉察自己的优点，或者看到自己有一些短板，然后进而进行自我的评价？李阳城，你自己先来说一说。
1: 我个人觉得其实他人就是最好的镜子。
0: 嗯，
1: 就比如小组讨论的时候，如果总没有人采纳我的建议，我会反思是不是自己的表达不够清晰，或者自己的观点不够成熟。就每一次反馈就是调整自我的机会。我通常也会向关系非常好的朋友进行这样一个问题，就你认为我最近哪些方面可以做出改进？我发现来自他们真诚的反馈，比起我自己在那里胡乱猜测要有效的多。
0: 嗯，魏红艳呢？
2: 我觉得可以从他人对你的反馈之中来寻找自我认知的线索。就比如我在实习的时候，我们会直接的和代教老师对接工作，然后老师工作的反馈往往能指引我们后续的行动方向。就比如说有一次老师让我进行一个采访策划，然后我就是没有太理解老师的意思，然后就直接带入了我自己的思维，就是局限在自己的学生思维，然后就把那个问题搞得特别的单一。后面听了老师的建议以后，我进行了一些改善，也确实发现自己的存在的一些短板和不足。在实习工作中的话，其实也要直接的表达自己的诉求，就是直接向老师提出自己的疑问啊，或者说是建议之类的，这样才能更好的去改善自己的工作，也能对自己的一个认知进行一个提升。然后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我认为在接收到外界的反馈以后，最终的自我评价还是要结合自己的感受来完成的。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分辨就是别人的反馈中的一个中肯程度，对于合理的部分就进行针对性的一个改善。然后如果别人的反馈不够客观的话，也不用特别的纠结，就保持自我的节奏就可以了。
0: 嗯，因为有的人在反馈你一些意见的时候，他不见得是看到了全部的面貌，他可能只是看到了某一方面他就给你反馈了，这样的反馈就未必要全盘接收。但是我发现两位同学都很谦虚，都说到了就是怎么样来看到自己的不足。其实上在交往当中看到优势对自己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你们俩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心得呢？
2: 就是我们在初中课本里面，政治课本里面也学会了一句话嘛，就是要学会悦纳自己，别人说夸奖我们的时候，就是我们也要学会欣赏自己的优点。
0: 嗯，可能对于自己优点的欣赏会增强自己在和其他同学交往的这种信心哈，这个很关键。嗯，其实上在你们这个年龄，我知道会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当别人对你的评价还有对你的无论是好或者是坏，在与你自我的认知不一致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来看待和处理？两位同学都说一下。李阳城先来说一说。
1: 先别着急着辩解。
0: 嗯，
1: 我会区分这是对方的主观感受还是我的客观问题。如果很多人提到相似的意见，就比如你有点急躁，那就值得认真反思一下。
0: 嗯，
1: 但是接纳不意味着全盘接受，这是我们在人际交往和自我成长过程中需要深刻理解的一点。
0: 嗯，
1: 因为学会过滤的那些情绪化的评价，从中提取具有建设性的部分，这对我们的心理健康和成长至关重要。记住，你的价值绝对不是由他人片面的评价和定义来决定的。
0: 嗯，
1: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拥有自己的思想和判断力。在面对他人评价时，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分辨哪些是出于善意的建议，哪些是带有偏见和情绪的无意之言。
0: 嗯，
1: 通过这样的筛选，我们不仅能够保护自己的自尊心，还能从中吸取到真正有益的养分，促进个人的成长和发展。
0: 嗯，就是客观的来分析对方的一些意见啊，有一些意见的确是对我们有帮助的，但我们一定要虚心的接受。然后有一些意见呢，可能它不全面，那我们就干脆把它过掉，不见得别人说什么咱们就听什么哈。那魏红艳呢，你有这样的感受吗？
2: 就是我觉得就是遇到他人的评价和自我认知不一致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这个第一的反应肯定是带着情绪的。这时候的话就是别着急的去下结论，要先给自己留一段缓冲的时机。这个缓冲的意义的话是把别人对我的一些不客观的一些评价从对与错的一个判断转化回需要梳理的一个信息。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试着弄清楚这个偏差的来源，是我和对我评价的那个人 对这一件事情的认知有差异，还是我和他观察的视角本来就不同，等到理清楚原因以后，再对这些信息做一个选择性的一个吸收。然后对于我来说的话，别人的评价说到底只是一种参考，如果确实指出了我自己没有注意到的问题，那么我就会进行一个针对性的一个调整和改善。如果是误解或者说是不适用的看法的话，我也不会放在心上。
0: 嗯，两位同学跟大一的学弟学妹们分析了很多这样的人际交往当中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请两位同学给刚刚入校的大一的学弟学妹们一些建议。
2: 我觉得刚刚开学的话，离开了熟悉的家人和朋友，就是可能会觉得孤独，这个是很正常的。然后这个时候的话不用太焦虑，要保持真诚和期待，总会遇到一些能够聊得来的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另外的话还是要接受朋友是阶段性的，就是比如说初中和高中的那些朋友，可能你上了大学以后就没有太过，
0: 慢慢走远了。
2: 对对对，走远了，就是慢慢的就没有太多去联系了。那么我觉得你也不用要求自己每个认识的人都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最后的话就是大一的主线的任务的话是适应大学的生活，然后找准在大学中的一些目标。我觉得社交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大学的全部，也不用因为别人都有朋友就放弃了自己可能可以拥有的一些独处的时光。
0: 对，
2: 因为一些独处的时光的话可能是更为舒适的。
0: 嗯，而且在这个独处时光里可以享受一些，例如说对自我的认识的一种成长，或者是去看看书，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也蛮好的。
2: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如果暂时没有找到聊得来的人的话也别太焦虑。大学毕竟有四年嘛，随着学习啊、社团还有实习的这些机会的话，我们会接触到非常多的人，总会找到那个就是同频的人的。
0: 嗯，也许这样的朋友是会成为一生的朋友，就是不着急的情况下反而会交到很真挚的朋友。
2: 是的是的。
0: 那李阳城呢？
1: 我有一个锦囊小妙招。
0: 嗯，
1: 就是人际交往不是必修课，就不必强求满分。
0: 嗯，随意而安吗？
1: 是的，就有一两个知己远胜于泛泛之交。享受独处与拥抱人群同样重要。
0: 嗯，
1: 真正的成长始于接纳自己的节奏，不要为了迎合他人而失去自我，也不要害怕孤独而勉强自己进入不适合的圈子。
0: 嗯，
1: 在大学这个多元的环境中，每个人都有机会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倾听内心的声音，理解自己的需求和喜好，从而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社交方式。
0: 嗯，
1: 质量永远胜于数量，在人际交往中真诚和深度远比数量和广度来得重要。
0: 啊，两位同学都是真的是非常有心得，而且说的也特别的好。好，感谢两位同学的分享。谢谢两位。
1: 我在节目的最后祝愿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志同道合的真心朋友，一同开启大学的美好时光。
0: 嗯，小薇有没有什么祝福给大家？
2: 我在这里祝收听本次节目的朋友们都能找准学习的目标，找到知心的朋友。
0: 嗯，好的，谢谢两位的祝福。
3: 寻求更好学习方法的学子，这里有你们寻求的答案。满腹学问的老师，这里有你们发挥的舞台。不知所措的妈妈们，这里有教育的良方。欢迎收听《加油吧，少年》。
4: 在节目最后，我们想提醒新生和家长，大一的同学因为焦虑而出现了恶心，有的还出现了呕吐这样的反应，这些可能就是适应障碍的信号，我们务必要识别，及时去干预。那么大家是否还记得在多年前你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的心情？那个时候你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期待和向往，踏入大学校园，面对突然间的学习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作为新生的你过得又怎么样呢？有的新生因为学习和环境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出现了身体上的一些症状，患上了适应障碍。那么我们就来聊聊什么是适应障碍。精神病学当中的适应障碍，它是指明显的生活或者说环境变化而产生的短期的轻度的烦恼状态，或者是情绪的失调，时常会伴有一些行为的变化，但并不出现精神性的症状。典型的生活事件就包括了迁居、转学、退休、经济危机等等。 发病往往是和生活事件的严重程度和个体的心理素质、应对方式有关。那么这种障碍的程度比其他

0: 类型的心理障碍要轻，持续时间啊一般不会超过6个月。随着应激事件的消除和应对能力的改善而恢复，个别人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矫治而转化为更加严重的或者是其他的精神障碍。大学新生由于生活环境和学习方式都发生了变化，适应大学生活是每一个大学生啊都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那么上面的例子就体现了大学新生一些困境、生活环境改变而出现的焦虑的心情，理想和现实的落差而形成的一种失落感，新的人际关系难以适应孤独感、自我评价失调导致的自卑心理等，环境、角色和任务等方面的转变，如果超出了个体的适应能力，个体既不能适应学习，也不能去适应新生活，就会出现超出常态的反应性情绪障碍，或者是适应不良行为，导致正常学习和人际交往受损。而这些问题难以适应，并且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可能就会出现的问题。我们就再来说说适应障碍的临床表现会有哪些。情绪方面可能会出现低落、情绪的焦虑以及不知所措、烦躁，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感到不能够应对当前的学习、工作、生活，并且对于未来还毫无计划。在躯体方面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头疼、肢体麻木、腹疼、腹泻、消化不良、失眠、食欲减退、心慌、胸闷等。在行为方面可能会出现违反规则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有旷课、迟到、寻求刺激，或者说会出现一些堕落的行为。在社会交往的方面会出现不愿意和别人交往，避免社会活动，喜欢独处，学习工作能力还会下降。这些表现通常出现在生活应激事件发生后的1到3个月。大学新生的适应障碍通常出现在大一的第一个学期，一旦新生出现了上述的信号，务必在第一时间要警觉，别让暂时的适应障碍拖成了持久的困扰。早发现早求助，才能够把成长的阵痛转化为蜕变的机遇。针对大学新生的适应障碍有哪些有效的措施呢？首先，如果你或者你的同学朋友有适应障碍的倾向，寻求专业人士帮助，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是可以寻求学校专业的心理教师来进行帮忙，来提供帮助。如果情况很严重，寻求专业的心理医生的帮助啊，这个是最佳的选择。那么适应障碍通常是以心理治疗为主，心理治疗主要解决心理应对方式和情绪宣泄的途径的问题，而药物治疗主要是加快情绪等方面症状的缓解。正规的治疗可能更有利于心理健康的恢复。那么其次，在学校层面，辅导员老师要掌握大一新生的心理动态，及时发现一些异常的情况，采取有效的措施。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开设必要的心理辅导教育活动，让大学新生了解其目前的实际生活和学习情况，可能会遇到的心理问题和心理保健知识。那么对于家庭层面，有适应障碍的大学生啊，非常需要父母的正确的引导、关心和帮助。父母是孩子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体系，是有困难能够解决问题的一个良好的动力。父母也要有意识，在孩子没有踏入到大学校门之前，引导孩子了解更多的大学生活，使他有一个充足的心理准备。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周五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我们再会。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我国剪纸艺术源远流长，早在石器时代，我国古代先民就逐渐在劳动中形成了镂空、黑白对比、线条造型等美感。在纸张和造纸术出现之前，镂空工艺已经在金银箔、皮革和箔卷上广为应用。史记中《简铜封地》记述了西周初期周成王用梧桐叶剪成龟赐其弟，封姬余到唐为侯。刀剪的出现为剪纸艺术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剪纸有了物质审美和技术条件。德宏傣族剪纸是傣族民间流传着的一种古老手工工艺，它深深扎根于傣家人民生活的土壤之中，既有反映现实生活中喜闻乐见的边疆风物特产，也有构图复杂、情节生动的民间传说等一些题材作品，造型质朴、夸张、情趣盎然，反映出傣家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剪纸又叫刻纸或剪画，区别在于创作时有的用剪子，有的用刻刀，虽然工具有别，但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基本相同，人们统称为剪纸。剪纸从色彩上分，有单色剪纸和套色剪纸，用一种颜色的纸剪刻出来的作品就叫单色剪纸，它如同版画中的单色木刻一样，是最常用的一种形式，这类作品显得十分朴素大方。剪纸属民间工艺美术，中国民间剪纸手工艺的最基本的队伍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广大妇女，她们从前辈或姐妹那里要来学习剪纸的花样，通过临剪、画剪等描绘自己熟悉而热爱的自然景物，如鱼虫鸟兽、花草树木、亭桥风景等，直至到达随心所欲的境界，信手剪出新的花样来。2006年5月20号，中国剪纸艺术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8年12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项目申报。到2010年8月，中国剪纸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王氏傣族剪纸作为中国剪纸的子项目，也随之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0: 旅行有时候也只是一种心情的释放，好比沉在水底的鱼儿，在雷雨到来之前感觉烦闷，迫切地想要到水面透一口气。看来你该出去走走了。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遂宁市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秋许，跟着李丹走云南。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0: 记得小时候看电影《孔雀公主》时，两眼几乎都没眨几下。跌宕起伏的剧情，奇幻的美景，美丽的楠木诺娜，勇敢的赵树屯，还有可恨的巫师，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生动鲜活。而在1995年，有一个人，他用剪纸的形式创作了赵树屯与楠木诺娜的两组小作品，由此开始了20多年对傣族民间神话故事《孔雀公主》的思考与创作。他叫樊勇，1989年他进入云南艺术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开启了艺术之路。学习的初期自然是一些美术基础的练习，当然也少不了民族图案的临摹与创作。同学们都在寻找各自的素材进行创作练习，而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的是空中飘飞的孔雀羽毛。在课程推进的过程中，他认识了中国剪纸和傣族剪纸，并阅读了一些傣族民间故事。1992年参加工作后，他经常走进傣寨感受民风民俗，对傣族文化又有了新的了解。1996年创作单幅剪纸小品《楠木诺娜》，作品中聪明的小鸟衔走了楠木诺娜的孔雀翎，善良美丽的孔雀公主留在了人间。该作品入选全国剪纸作品展。1997年创作了赵树屯与楠木诺娜大幅剪纸《风从梦中吹过》，作品用浪漫抒情的叙事手法刻画孔雀公主与王子的爱情故事。艺术创作的源泉缓缓地在时光里静静流淌，孔雀公主的故事仍然在心中珍藏。2018年7月，樊勇设计制作的剪纸动画片《孔雀公主》长久的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人物形象及场景设计的过程是轻松愉悦的，20多年的积淀喷涌而出，笔下美丽的楠木诺娜楚楚动人，勇敢的赵树屯英俊潇洒，还有梦幻的傣族王国，奇妙的热带雨林，生机勃勃的各种精灵，他如痴如醉地沉迷其中。一个多月的伏案设计虽然辛苦，但是却充实快乐。看着一幅幅设计图，他心中对鲜活的孔雀公主动画片充满了无限期待，其中的艰辛与劳累无以言表。他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完成作业。如何在短短几分钟之内把这个动人的故事用剪纸动画的形式表达出来？文字故事精简的过程是纠结的，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相扣，精彩不断，人物复杂，场景多变。今天我们观看的这短短几分钟的动画片是文化的播种，也是心灵的收获。他既是设计者，也是欣赏者。樊勇曾获新中国剪纸艺术家称号，斩获无数国际国内大奖的青年剪纸艺术家。面对这一切，他总是那样的谦和淡定，一如剪纸是忘我超脱的平静。
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2: 大家好，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的特约主播周鸿飞。鹿西傣族剪纸以其特制的剪刀、刻刀、凿子和锤子为工具，其剪刀和刻刀具有尖、利、仄、薄的特点，一般可剪8层纸。凿子和锤子有稳、钻、灵、活的特点，一次可凿50余层纸。傣族剪纸分剪与凿2种方法，剪无需搞样，随手可剪，凿则需搞样，按样制作。傣族剪纸的主要制品为扎、董、佛幡、挂灯、吊幡、板等，多用以装饰佛殿的门窗、佛伞及演出道具、节日彩棚、泼水龙亭等。 傣族剪纸内容多与傣族信仰的南部上座部佛教有关，涉及佛经故事、民间传说和边疆风物特产等，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风味。

0: 常见图形既有龙凤、孔雀、大象、狮子、麒麟、马鹿、骏马、鱿鱼及各种奇兽异鸟，也有荷花、玫瑰花、菊花、茶花、杜鹃等花木，还有亭台楼阁、佛塔、寺庙等建筑，形象生动，图案整齐，匀称美观，风格粗犷有力，朴实无华。傣族剪纸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从剪纸内涵到外在表现形式诸方面，均折射出傣族人民的历史文化传统、审美追求和独特的民族精神。我是鸿飞，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1: 说到夏天，我常常想到的是最灿烂的星空，最湛蓝的天空，最温暖的海水，最躁动的心，和最难忘的离别。夏天总有很多让人刻骨铭心的故事，或喜或悲，我被一切所感动着。因为走进 FM105.8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跟着李丹走云南。我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谭颖，我在秀美广西聆听七彩云南的美丽故事。
2: 在这
3: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 ld。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0: 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北京时间13:00，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8: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7: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8: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7: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8: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9: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0: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号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12: 还没有呢。
11: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12: 哦，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云南黄金。

0: 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 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播白倩。首先来关注新闻速览。端午假期，云南主要口岸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全省单日出入境客流最高峰预计将达9万人次。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在昆明市浔甸县顺利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大容量风电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应用实现新突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

0: 冠军企业等。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20号，国际金价继续走弱，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北京时间今天早晨8点，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傅明分别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名中国裁判同时执法一场比赛，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比赛。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方表示，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为以及美国在停火问题上未履行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所有船只关闭。更多消息欢迎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首先来聚焦省内的消息。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强则农业产业强。云南依托立体气候禀赋，构建起热带夹带、干热东繁、冷凉夏繁的南繁育种矩阵，为种业振兴和粮食安全注入强劲动能。来关注记者报道。
2: 北纬21度的莫罕镇大龙哈村是一个海拔仅有685米、年均温21度的边境村寨。今年3月，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种业创新研究院莫罕南繁育种基地在这里揭牌，成为热带鲜食玉米育种的核心阵地，为种业创新抢出关键时间。云南农业大学玉米育种专家，
3: 在这个地方呢，温湿度便宜我们夹带，在昆明我们只能种一次，在这个地方昆明种一次，到这个地方再种2次，3年研究的时间缩短为1年，这个就是南繁基地就需要这么一个气候环境来加速种子的繁育，缩短研究的时间。
2: 选择在莫罕建设南繁育种基地，在于它无可替代的区位优势和立体生态气候优势，可以充分利用中老铁路带来的通道优势，让农业科技、优良种子高效便捷地走向南亚、东南亚，打造农业技术辐射的创新中心。沿中老铁路向北，楚雄州元谋县的金沙江干热河谷里全年无霜，光热充沛的独特条件让这里成为全国罕见的天然育种加速器，每年吸引大批候鸟式育种人。楚雄州元谋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杨维：
4: 2020年，元谋县全力打造高原南繁种业聚集区，吸引126家种业企业及科研院所入驻，开展种子繁育与夹带工作，全县累计育繁种面积5.1万亩，种子产量507万公斤，种业综合产值达15.3亿元。元亩种子成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农业硬核芯片。
2: 横跨横断山脉，保山市施甸县的冷凉坝区是云南打造南繁北育的关键支点，海拔约1500米，夏季20度左右的凉爽气候，填补了海南夏季高温多雨、不适宜多数水稻繁育的空档，成为全国两系杂交稻亲本繁育核心区。近日，6万份从海南迁居而来的水稻育种材料正在进行抗病性、抗倒伏、产量等多维度性状鉴定筛选，优异材料年底将重返海南，开启新一轮夹带繁育。今年施甸县共有32家企业、17家科研单位入驻水稻育种，目前基地两系杂交稻亲本繁殖面积达3000亩，占全国60%，可满足全国80%以上水稻两用和不育系种子需求。保山市施甸县农业种业发展中心农技员周愉悦：
5: 我们通过施甸下繁、海南东繁的模式，可以实现1年2繁，把原本需要8到10年的育种时间缩短为5到6年。
2: 从边境莫罕的热带玉米育种，到元谋干热河谷的多作物东繁，再到施甸冷凉坝区的水稻下繁，云南立足低纬高原独特光热优势，将南繁基地建设纳入种。

0: 业振兴核心布局，做强元谋、景洪两大国家级育种大县，打造全国一流南繁育种高地。2025年，全省完成规模最大种质资源普查，保存量突破25万份，建成123个省级以上种质资源保护平台，建成省级种业联合实验室，审定优质品种189个，构建42家省级种业企业矩阵，建成60个省级基地，严监管撤销505个低效品种，破解同质化难题，自带中国新的滇系良种支撑起粮食安全，为全国种业振兴注入强劲的云南动能。
1: 最近，节奏明快、民族风情浓郁的木脑颂歌在全网走红，相关的话题播放量超过70亿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二创热潮。近年来，云南传统民族歌舞借助新媒体、新技术，涌现出了太平有象、UP 耿马等在内的一批现象级传播作品。云南元素为何能频频出圈、持续火热？记者采访了木脑颂歌刀舞的创作团队和专家学者，揭示背后的流量密码，一起来关注。
2: 日前由云南省舞蹈演员袁志平演绎的木脑颂歌刀舞一经发布就成为爆款，天南海北的网友们因为同一个旋律、同一段舞蹈产生了奇妙的连接，迸发出挡不住的二创热情，形成了线上线下全民共舞的文化景观。云南省歌舞剧院首席舞者、一级演员袁志平，
3: 让他以更舞蹈化、更表演化的形式去呈现，为人民而舞，对吧？为人民而歌，为人民而演。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们跳的受众其实是观众，是大家。简单的逻辑思维去创作一个比较有内核的民族内容或者民族文化，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与大家走得更近。
2: 袁志平此前参与创作并领舞的群舞《太平有象》，也是以傣族传统舞蹈嘎光舞为原型来创作的，讲述了亚洲象北上南归的故事。演员们用张力十足的动作舞出了人在象中、象在人中的浪漫意象，作品荣获第15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并登上2025年央视春晚的舞台。在袁志平看来，创作者只有读懂民族文化的精神积淀，贴合大众心绪，才能生产出精品和爆款。云南省歌舞剧院首席舞者、一级演员袁志平，
3: 太平有象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雨林中的生态，雨林中的和谐，人与自然。那木脑颂歌可能就是经过了那么多先辈的继承、传承和根续，到了现在依然保持着男人手持刀这样拼搏的，就是奋勇向前的这种英气和这种刚毅。所以我觉得每个民族它不是单纯的载歌载舞，我觉得它的背后肯定是有更多可以让我们这些创作者去挖掘的那种内核。
2: 智能时代的到来，让云南的民族文化被更多的了解和传播，传统文化与现代表达的融合，拉近了文艺作品与受众的距离，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同时也为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的空间。流量之后，持续做好民族文化的挖掘和应用支持，才能为好作品的产生提供不竭动力。云南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江嘎，
4: 民族民间的小众的舞蹈走向今天的新大众文艺。

0: 时代火热的生活，然后去重新创作和生成新的艺术作品。
1: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李伟华，
2: 如何要重新整合我们现在的云南的丰富多彩的，然后又无比深厚的这么一个历史的传统文化，现在借助新媒体，特别是短视频，我们其实是能够把它做切片，把这些知识做公共化，做轻量化，而且我们特别鼓励年轻人们积极参与进来，我们做二创，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趋势以及可能性。
3: 继续关注省内的消息。端午假期，云南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人们划龙舟、品民俗、赏非遗，享受假日欢乐时光。
4: 6月19号，2026年云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集中示范活动在玉溪江川举行，一场屈原与新时代建设者跨越千年的隔空对谈精彩上演。实景文艺演出融山水人文古韵于一体，展现了玉溪深厚的文化底蕴、星云湖丰富的生态资源与古滇地域特色。此外，舞龙队、毛驴灯等特色民俗巡游精彩纷呈，非遗集市、文明实践游园集市、群众性文艺演出等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参与。拓印曲集非遗传承人徐俊：
5: 这个是投印，我们准备了材料免费给他们体验。
4: 在民族团结杯星云湖龙舟赛中，14支龙舟队伍在星云湖上展开激烈角逐。学生李克廷：
6: 家是在北方的，今天能有幸看到这边赛龙舟的景象，真的特别的开心。
4: 在曲靖市麒麟水乡，伴随铿锵鼓点，各参赛队伍整齐挥桨，奋勇争先。龙舟赛参赛队员王鑫：
7: 感觉麒麟水乡的氛围非常好，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不断地鼓励着自己的队员奋力地前进。
4: 在滇川交界的丽江泸沽湖，21支由沿岸村民和游客组成的参赛队伍乘坐当地特有的猪槽船逐浪竞渡。游客王若兰：
8: 没想到在泸沽湖看到了这么传统的摩梭的猪槽船的比赛，也能让小朋友们了解到少数民族不一样的端午节。
4: 丽江市宁浪县永宁镇落水村村民苏娜拉措：
9: 以前猪槽船是我们泸沽湖摩梭人日常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现在我们也用猪槽船载着游客游览泸沽湖，它成了大家了解泸沽湖、了解摩梭人的一道窗口。
4: 以丝路端阳胜作永昌为主题的2026宝山端阳花街正式开幕，花卉苗木展区延续经典豆花赛事，中草药展区品类丰富，传承端午康养习俗，友好城市展区荟萃多个州市特色产品，搭建文旅资源互通平台。宝山市民彭女士：
10: 端午节最期待的就是逛花街，既有传统节日的氛围，也有许多新奇的体验。
4: 临沧市沧源县将端午习俗与佤族民俗文化相融合，组织开展民俗欢庆活动，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共度端午。昭通市永善县马南乡花山节在云上草原景区举行，苗家特色民俗活动轮番上演，游客在山水间尽享民族文化盛宴。游客武忠秀：
11: 体验了苗家的一个3道9，还有那个芦笙舞，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还是会再来。
4: 楚雄州楚雄市滨河社区举办粽叶千邻里、佳节共安康主题活动，包粽子包包子比赛吸引众多居民参与。德宏州瑞丽市组织开展瑞丽国门文化中缅包播粽叙情活动，百名中缅少年儿童齐聚一堂，体验端午传统文化。缅甸籍少年张玉荣：
12: 这是我第一次认认真真了解端午节的故事，还亲手包了粽子。我希望中国和缅甸，我们邻居之间一直相亲相爱。
3: 6月19号，2026年彩云电影消费券发放活动正式启动，云南投放2000万元观影消费券。来关注报道。
4: 活动周期从即日起至12月31号，覆盖端午、暑期、国庆等重要观影节点，全省影院通用，每天上午10点可在猫眼、淘票票、中国银联三大平台申领。昆明市同步上线，跟着电影赏非遗、逛市集主题活动。

0: 活动，活动80多个展位汇集班童瓦猫、甲马拓印等非遗手艺、本土特色商品与各县区分物，配套免费非遗手工体验、非遗文艺展演和电影趣味互动游戏等活动。云南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霞：
1: 除了发放电影消费券以外，我们通过电影加集市加非遗的方式，丰富电影消费的新场景。全省各地影院还将联动周边的商圈、零售、餐饮业务联合开展促销，推动观影加餐饮、观影加购物、观影加文创、观影加非遗等组合消费产品。
2: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的消息。截至目前，端午档电影票房包含预售突破2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了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之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6月20号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类奖项逐一揭晓。中国影片《大西洋》斩获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两项大奖，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评委会大奖。王长浩20号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50米蝶泳决赛中以23秒21获得冠军，并刷新自己在2023年创造的全国纪录。19号刷新男子100米蝶泳全国纪录的徐放以23秒42获得第二名。2026年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20号继续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举行，中国队包揽了2个赛事中吊环项目的2枚金牌。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2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026年6月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正在前往会谈举办地比尔根山的途中。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的行程，准备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级的谈判。国际原子能机构20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地时间当时17时50分重新连接到电网，结束了持续4.5小时的场外电力丧失状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本月15号至17号，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特朗普日前在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称，梅洛尼在峰会期间央求合影。梅洛尼随后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根据伊拉克警方的消息，一架无人机20号在伊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位于西部安巴尔省的住所附近坠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在20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比赛中，德国队2-1逆转战胜科特迪瓦队，提前晋级32强，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淘汰赛。20号在休斯敦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的次轮比赛中，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橙衣军团已经连续18场世界杯小组赛保持不败。北京时间6月21号，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0-0战平库拉索，两队均两轮不胜，但均拿到本届赛事的首个积分。库拉索同时收获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三名中国裁判共同亮相，马宁首次以主裁判的身份执法世界杯足球赛，全场共出示6张黄牌。同时，这场比赛恰好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999场比赛。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3: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宝山市北部、德宏州北部、临沧市西部、普洱市大部、昭通市、红河州西部、西双版纳州、怒江州西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阴，18到26度，宝山小雨，19到25度，楚雄多云，19到28度，大理多云，17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转阴，10到20度，蒙自阵雨，22到30度，丽江多云，15到25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泸水小雨，22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8度，曲靖阵雨，18到25度，文山阵雨，21到30度，景洪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玉溪阵雨，19到27度，昭通大雨转中雨，16到27度，昆明阵雨转阴，18到26度。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进行时的全部内容。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继续关注。

祈求，一刻正早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0: 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同一时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

0: 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赚个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天新闻纵览，我是主播白倩。首先来关注新闻速览。
10: 日前，云南省财政厅会同省商务厅完成2026年口岸建设项目补助资金审核下达工作。2026年共下达口岸项目建设补助资金12230万元，支持昆明、红河等7个州市12个口岸建设项目。端午假期，云南主要口岸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全省单日出入境客流最高峰预计将达到9万人次。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运输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1355列。中国品牌摩托车正加速驶入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市场。中国摩托车商会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摩托车整车对欧洲市场出口额约为16.76亿美元，同比增长38.72%。北京时间6月21号，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0-0战平库拉索，库拉索收获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马宁首次以主裁判的身份执法世界杯足球赛，全场共出示6张黄牌。当地时间21号，综合多方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美国副总统万斯、巴基斯坦总理等3方代表均已抵达瑞士，准备开启技术性谈判。本次谈判将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有关各方首次正式接触。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20号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更多消息欢迎继续关注全天新闻纵览。
13: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0: 全天新闻纵览来关注省内的消息。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大容量风力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应用实现新突破。该项目是2026年云南省首批省级重大项目，位于昆明市浔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场区平均海拔3239米，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158.22兆瓦，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上网电量可达4.62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8万吨，可满足18万户三口之家的全年用电需求，对优化区域能源供给结构、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楚雄一秀入选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走向世界级体育舞台。来关注报道。
14: 近两天，在南华七彩一秀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的秀房里，数十名秀娘飞身走线，精工细作，全力赶制订单。这批登陆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一秀文创产品，由非遗传承人丁兰英带领团队设计制作，通过甄选马樱花、日月山河等经典一秀纹样，巧妙融合世界杯赛事标志、足球运动等潮流元素，打造出主题球衣、定制帽饰、纪念配饰、文创挂件等30款世界杯专属产品，获得了国际足联审核认证。外国友人马小美：
15: 这些一秀产品非常好看，仅用女士原味，有充满流行元素，我很乐意为这样的民族记忆买单，希望能有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在台下面前，被全世界看到。
14: 截至目前，系列产品订单总额已突破60万元。近年来，楚雄一秀多次走出国门，背后是深耕国际市场、持续提质升级的厚积薄发。南华七彩一秀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一秀文创设计师陈海燕：
16: 之前已经把我们的一秀产品和彝族服饰带上了米兰时装周、巴黎时装周这样的国际舞台，很多品类呢是需要把我们的一秀纹样把它绣到很薄的桑蚕丝面料上，而且是进行双面刺绣，对我们绣娘的技艺呢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泉州

0: 一共有380多名绣娘参与到其中。
1: 近年来，楚雄州持续推动宜绣产业创新转化、产业赋能，通过纹样创新、品类拓展、跨界融合、品牌塑造，构建起集设计、生产、销售、文创研发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
2: 继续关注省内的消息。历经十多年潜心科研和多点区域适应性实验，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成功选育50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景观月季新品种，补齐云南低维护乡土景观月季品种短板，实现国产景观月季品种本土化的突破性进展。来关注报道。
3: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莹。
4: 这里是云南省农科院的月季育种创新基地。那么最近科研人员发布了50个自育的新品种，有别于以往的切花新品，这批月季新品呢全都属于景观月季。未来呢，大家很有可能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高架桥以及公园见到他们的面孔。
3: 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王奇刚：
5: 这是彩燕，是一个比较适合于高架桥种植的一个低维护的叶子品种。这个品种的单花期很长，它单朵花的开放周期可以达到1个月，而且它的花色是个渐变颜色的。
3: 除了彩燕，还有抗病性强的方岩，花朵覆盖率达95%的小红冠和适合高架种植的满园春等，要扛住露天的风吹日晒。这批新品从育种就与传统切花月季有所不同。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园林花卉创新团队首席副研究员宋杰：
6: 我们更看重它的一个低维护选育的方向，一个就是非常的高抗，它甚至都不结实，它的花瓣容易脱落，自节性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相对不用太频繁的修剪。
3: 过去景观月季95%依赖进口，养护成本高，专利费昂贵，这批自育新品种从育种到优株选育再到多地跨气候带驯化，不仅花期长，在耐高温、抗病性和低维护上都具有明显优势，未来将在更多城市逐步推广。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王奇刚：
5: 我们的城市里面高架桥里面的叶子品种，它需要的花量要足够大，花朵也要达到我们的视线范围可见的一个效果，将来是一个在全国各地是一个需求量比较大的一个爆款。
2: 近年来，玉溪市以全产业链思维深耕中药材产业，优化种植布局，打造示范基地，推进规模发展，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来关注报道。进入夏季，江川区迅帆农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林下经济发展示范基地绿意盎然。今年3月新移栽的角果兰藤蔓枝繁叶茂，长势喜人。基地创新上桥下药复合模式，保留原生乔木，科学调控育碧度，实现生态保护与林下种植双赢。玉溪市江川区迅帆农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毕凹寿：
7: 下个月中旬我们就开始这个角果兰节节要采了，做成这个角果兰的龙须茶。然后到秋天差不多霜不也来之前了嘛，我们把这些藤果了埋，埋了以后了嘛，而到12月中旬左右就开始采挖底下的根。
2: 2025年3月，该企业流转九溪镇义文村68户林农的商品林，启动1500亩林下角果兰种植。玉溪市江川区迅帆农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超：
8: 大厂还每亩估计产量在1.5吨到2吨左右，按照目前这个市场9块钱一公斤这个现货价格，一个年产值能达到2700万元左右。
2: 种植过程中，坚持从种苗到采收全程规范化管理，并构建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机制，实现土地流转与就近务工双增收。玉溪市江川区迅帆农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超：
8: 我们基地每年的人吸纳这边1万个人左右的来这里上班，下一步公司将利用基地的资源特色优势，拓展原材料深加工、留盐、布道、观光采集、药生产等产业，实现联合发展。
2: 在新平县者龙乡庆丰社区，村办企业依托林地资源种植天麻、黄精等林下中药材，同步建设15亩黄精育苗基地。 年培育优质种苗120万株，定向供应本地农户。目前，村办企业已布局5个天麻种植点，涉及林下空间160多亩。新平县者龙乡庆丰社区居委会委员周杰：
9: 这些品种它的那个气候啊，然后土质要求都非常适合我们者龙，然后打算如果在我们者龙种植成功的话，我们打算推广给农户，然后带动农户一起来参与种植。
2: 近年来，玉溪市依托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截至2025年6月，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突破10万亩，建成1037个种植基地，拥有中药民族药和食药同源生产的规模以上制造企业11户，有一定规模的中药材种植企业9户。玉溪市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实施方案2025至2027年明确提出，到2027年，全市中药材全产业链产值力争突破100亿元，建成滇中重要的中药材绿色生产基地和精深加工聚集区。入汛以来，红河州开远市水务局多点发力，联动施策，全面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特别是未成年人的生命安全。开远市水务局联合市教体局，构建校内加校外立体防控体系，校内深入东城小学等多所学校开展宣传教育，校外推动各校在周末及假期发放防溺水安全告知书，严格落实家长签收制度。同时，创新推行河长加警长加校长3方联动机制，对南洞河、庐江河、南盘江等重点河段加密巡查。截至5月底，已累计劝离溪水人员5000余人次，从源头有效遏制了溺水事故的发生。开远市河库管理站副站长马雪波：
10: 天然河道暗藏危机，水下环境复杂多变，现在马上就是要放暑假了嘛，我们水务局组织人员去学校周边进行宣传，我们要达到的作用就是让那些孩子知道天然河道的危险，以让那个老师还有家长进行监护，我们一起配合做好这个工作。
2: 三角海水库工作人员正按高风险区1日2巡、一般水域1日1巡频次开展常态化巡查，重点核查警示标识与救生设备，这是开远市水务局强化水域管控的缩影。入汛以来，开远市水务局对全市19座水库、11条河流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标注校园周边、村口等高风险点。截至目前，新增警示标识461处，配备救生衣、圈、绳、竹竿等物资1200余件套，并强化一线人员应急培训，全面夯实防溺安全底座。开远市河库管理站副站长马雪波：
10: 我们会定期邀请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对我们的59名专管员和25名工作人员进行定期培训，争取每一个工作人员和专管员都能在有突发情况的时候都能对溺水者进行第一时间救治。
2: 我们继续关注省内的消息。为持续提升铁路客运服务质效，精准匹配文旅团体、研学团队、大型活动集中出行需求，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依托12306客服平台，推出团队出行专业咨询及定制化产品服务。今后，云南省内出发且有定制专列包车厢出行需求的各类团体旅客，均可通过0871-12306人工客服电话进行预约，再由专人具体对接，实现团体出行一站式定制化、便利化服务。今天上午，2026昆明半程马拉松在滇池之畔鸣枪开跑，12000名跑者齐聚高原春城，以脚步为笔，以湖山为卷，共同开启一场与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双向奔赴。本次比赛赛道平均海拔1891米，沿滇池环湖路铺开，终点设于融创文旅城低空公园。赛事为中国田径协会 A1 类金牌标准赛事，设置半马男女个人赛、混合团体赛2大组别，跑者沿途打卡滇池湿地、海埂大坝等春城湖观湖山风光，以21.0975公里赛程 展现昆明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的

城市体育名片，沉浸式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完赛后，官方成绩单正式公布本届赛事半马男子、女子组前三名获奖选手。男子组三人均为云南籍，女子组冠军马秀珍

0: 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来关注国内的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21号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经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根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治安警察局发布消息说，截至6月20号16时，今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2%。此外，今年5月2号单日入境澳门的旅客人次刷新了有记录以来最高纪录，达到24.8万人次。截至目前，端午档电影票房包含预售突破2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之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情感和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6月21号，在2026澳门羽毛球公开赛女子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鲍丽静、曹子涵以2-0胜中国组合陈凡、舒田、刘佳悦，获得冠军。
0: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这份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官方机构普遍表现出不信任，仅12%的成年受访者表示信任国会，18%信任联邦政府，27%信任地方政府。根据伊拉克警方的消息，一架无人机20号在伊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位于西部安巴尔省的住所附近坠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本月15号至17号，7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特朗普日前在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称，梅洛尼在峰会期间央求合影。梅洛尼随后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挪威首相斯特勒19号说，该国将原则上全面禁止中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并限制中学生使用此类工具，以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北京时间6月21号，世界杯小组赛E组第二轮，厄瓜多尔0-0战平库拉索，两队均2轮不胜，但均拿到本届赛事的首个积分。库拉索同时收获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3名中国裁判共同亮相，马宁首次以主裁判的身份执法世界杯足球赛，全场共出示

0: 六张黄牌。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比赛中，日本队以4-0大胜突尼斯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本场比赛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凭借这场胜利，1胜1平的日本队和小组头名荷兰队一样手握4个积分，而突尼斯队遭遇2连败，提前出局。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怒江州北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北部、红河州西南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怒江州南部、宝山市东部、德宏州南部、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昭通市、曲靖市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阴转小雨，19到27度；宝山小雨，19到25度；楚雄阴转阵雨，19到28度；大理小雨，16到26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20度；蒙自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丽江多云，16到26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泸水小雨，22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曲靖阴转小雨，19到28度；文山阴转小雨，21到30度；景洪小雨，25到32度；玉溪阴，19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昆明阴转小雨，19到27度。好的，以上就是全天新闻纵览的全部内容。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继续关注。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

0: 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夜深了，中华小学的灯光微弱却坚定。司徒校长带着几位老师与学生们在昏黄的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着国旗。那是昆明的冬夜，冷，可他们的心是热的。
2: 景云，这里再对齐一点，你看，
3: 这样吗？
2: 哎，对对对，这样缝得最结实。我们要做的是飘在昆明上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3: 嗯，缝一面少一面风险，多一分希望。快了快了快了，就快了。
4: 我去递针。严老师，线呢？
3: 在这儿，拿去。
4: 司徒校长说了，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
5: 司徒校长，
2: 哎呀，左贵，
4: 左老师，
2: 吓我一跳。
5: 各位老师太辛苦了，咱们先吃点饵块吧。
2: 哎呀，不用不用，
4: 我们不饿，
2: 来不及了。
5: 这就是五星红旗？
2: 对，
6: 没错，
5: 真好看。什么时候能把它挂起来？
2: 快了快了，
5: 校长，我们还差很多，
2: 还差500面，
3: 红布太少。
7: 校长，司徒校长，学校订的书和文具到了。
3: 外面来了2车，好像送货的。哎呀，是陈掌柜，他怎么来了？
8: 司徒校长，校长，书和文具到了。
9: 怎么这么多啊？
8: 那可不，
4: 这么多，
2: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9: 红布，
4: 好多红布啊！
3: 真的，好多好多。
5: 校长，您筹到钱了？
2: 陈掌柜，
9: 校长
2: 来了，那就搬吧。
5: 搬什么？
2: 钢琴。
9: 钢琴？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搬钢琴啊？
5: 校长，您不会是把钢琴卖了吧？
3: 那可是您最宝贝的东西啊。
4: 那以后我们不唱歌了吗？
2: 大家不要难过，钢琴会回来的。等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每个学校啊都会有钢琴。
4: 那我就可以学钢琴了？
2: 当然。
4: 穷人家的孩子也能学？
2: 当然能学。
4: 那时候我要让所有穷人孩子都学。
2: 嗯。
8: 校长，
2: 哎，
8: 琴我也可以不搬。
2: 不行，不是希望，琴嘛，只是我个人的回忆。
5: 校长，
2: 不过，让我最后再弹一曲吧。
8: 嗯，当然可以。
1: 那是司徒校长与他最爱的钢琴的诀别曲。一曲弹罢，红布堆叠如霞。

0: 把旗藏好，快！
1: 你们都这个旗藏好，
2: 拿过去，快点！
3: 把这里围起来。 这么多红布，你们要干什么？说话！不说，那我就连。

0: 人带布都带走。
1: 是。
2: 拿走呀！
3: 不能拿走，不能拿走。哎呀！嘿嘿，
4: 那你告诉叔叔，为什么叔叔就不拿走？
3: 真的不拿？
4: 那当然呀。
3: 那我告诉你，是赵哲先生家办喜事的布。
1: 对。这确实是我要娶亲购置的红布。
5: 哎，对对对对对对，孙队长，我是布行的老板，这些布啊确实是办喜事用的。哎，你看，来，哎，你看，账都记在这儿呢。
4: 这只能说明布从你这儿来啊。
5: 对，
4: 那你怎么能证明有人要办喜事呢？
5: 真的是办喜事用的。
4: 哼，连人带布带走。
1: 是。
6: 哎，这是布，
5: 不能这样，
1: 起来，
6: 不是武器。
7: 孙队长，又见面了啊！
8: 正当孙蒙禄要把布带走的时候，陈一恒突然闯了进来。孙蒙禄一愣，连忙上前打招呼。
9: 孙队长，您今天也在这儿了？
4: 陈处长，哎，
9: 我这听说赵哲先生要办喜事儿，我特地来道喜呀、啊。哎。赵哲先生，恭喜恭喜呀！啊，
1: 谢谢您啊，陈处长。
4: 你真的要办喜事？真的吗？哎呀，
1: 这娶亲的事儿，
9: 我说孙大队长，
1: 骗你干什么？
9: 这难不成有假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说孙队长，你老在小学折腾，你有意思吗你？我告诉你啊，继续这样，你恐怕是要惹上麻烦。
4: 陈处长您高见，我会多加小心的。但这些布，我得带回去查。去拿走。
1: 是。
6: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1: 干什么？没有讲道理啊！
6: 没有
1: 娶亲的红布你也拿呀？
8: 红布被孙蒙禄带走了，一时间大家又沉默了。这不仅仅是沉默，还有沮丧、气愤和失落。所有人都觉得任务完不成了，国旗做不完了。而此时此刻，只有司徒校长从容淡定，似乎一点都不着急。大家茫然四顾，不知所措时，突然赵大爹带了一群人向学校走来。他满含热泪，强忍激动地告诉校长，他们来了，大家都来了，大家都从家里带来了红布。
6: 太好了，太好了，校长，我们再凑一些钱，要是不够了还能再买一些，能卖多少是多少。大家一起凑。
10: 这
6: 是我的，
1: 这是我的，
11: 这是我的，
1: 这是我的，
6: 谢谢你们。胜利的曙光一定会照耀这片大地的。
8: 随着一块块布料展开，那簌簌的声音仿佛是一场无声的誓言。破旧的背面，母亲的嫁衣，孩子的红围巾，拼在一起成了最动人的颜色。
3: 697，698，699，700，整整700面国旗终于做完了。
6: 700面。
8: 在窗外的黑夜里，风裹挟着远处的枪声，像试探又像催促。700面，整整700面国旗终于在这间昏暗的教室里缝完了。大家抚摸着这一面面自己亲手缝制的国旗，认真地数着，沉浸在幸福之中。突然，外面一阵骚动，急促的脚步声飞快靠近。
6: 嘘，有人，我去看看。这，
1: 校长，我们这是被发现了。哎呀，
6: 被发现了！
11: 大家先冷静，我们静观其变吧。一会儿要是有人冲进来，我们就拼命挡住他们，让孩子们有机会先走。
1: 好，
3: 我们不怕死。
11: 对，我们不走。
3: 我们不走。
11: 谁？
12: 是我。
8: 陈一恒突然出。

0: 出现让所有人愣住了，大家不敢出声，下意识地迅速靠近旗包，用身体来挡护刚做好的国旗。上次因为他勒令中华小学停办，让大家对他颇为戒备，他们认为陈一恒与孙蒙禄是一伙的，是叛徒，是走狗。只有司徒校长十分淡定地打开门。
1: 司徒校长，
2: 你不许你带走司徒校长。
1: 小姑娘，你怎么会觉得我会带走司徒校长啊？哎
3: 呀，一恒同志。哎，
4: 同志。
3: 是啊，陈一恒同志啊，是我们的同志，他就是隐藏在敌人内部的我们自己的同志，代号老店。
1: 没错。
2: 是。你不是坏蛋。
5: 原来您是。
1: 哎呀，小姑娘，孩子们，我呀可以是任何人，但是啊，我确实不是坏蛋走狗啊。
3: 是啊，各位，陈一恒同志啊，之前让我们中华小学停止办学，一方面是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更好地保护咱们的先进师生，另一方面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完成制作红旗的工作呀。
5: 陈老师，误会您这么久，对不起。
6: 对不起，同志。
7: 错怪了你。
1: 同志们，我呀带来一个好消息，云南政府主席卢汉可能会选择和平起义，党组织高层正在做工作，同时啊，人民解放军和中共地方武装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军云南，一定会解放云南，胜利就在前面了，同志们，大家一定要坚持，也一定要继续保守秘密。
3: 太好了，哎呀，
8: 终于可以解放了，
3: 真是太好了。
1: 同志们，可是现在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这做好的700面国旗要抓紧时间送到地下党的各个交接处，等到卢汉宣布起义的时候，我们要让昆明全城都有五星红旗在飘扬。
8: 没问题，
9: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 同志们，现在啊是国民党最后的反扑时刻，但是也是最危险的时刻呀。
3: 是啊，现在外面太乱，情况也不清楚，这国旗要是集中送出太危险了。
1: 对。
3: 哎，这样吧，为了能够顺利的把国旗全都送出去，咱们大家分头行动，人越多越分散越好。哎，每个人身上啊都多背几面，同时从不同的方向出发，这个怎么样？
1: 这个方法好啊，这样的话就更安全了。
2: 我们也要去。
5: 对，我们也去。
3: 孩子们，你们不能冒这个险，
5: 我们留在这里更危险，我们可以保护好自己。
2: 就让我们一起去吧。
1: 孩子们，你们是未来的希望啊，新中国需要你们长大后去建设，你们现在要做的是保护好自己，所以你们坚决不能去。司徒校长，您也不能去，请您留下来，一定要保护好中华小学的孩子们，他们的安全同样重要。
5: 好。
1: 同志们，现在外面太混乱了，我们的行动更加危险了，这样我带最多的一部分出去，分发到不同的交接处，你们分头离开，去最近的地点。
5: 你一个人怎么行啊？哎呀，
3: 是啊，不行啊。
8: 同志，
1: 没事儿，
3: 你一个人怎么行呢？
5: 我也去。
3: 哎，赵老师、严老师，你们。
0: 大家正商量着谁去分发国旗时，突然外面炮声隆隆，枪声密集，警报声与人声混在了一起。孙蒙禄带着人来了。
1: 糟了，看来我的身份和我们的行动已经被孙蒙禄发现了。现在贸然出去，恐怕我们很难冲得出去。
5: 事到如今，管不了这么多了，就是再大的牺牲也要把五星红旗送到指定地点。司徒校长，陈老师，我本来就是个贫困孩子，是中华职校社的自动小学让我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是您教会我追求真理，追求光明，也是您鼓励我要有砸烂旧世界、创立新中国的革命思想。我这一生最大的光荣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危难之际，我更应该迎难而上。
1: 好孩子，我比你更熟悉敌人的情况，还是我去。
5: 现在是紧要关头，不要再争了。您是总指挥，只有您了解全局。万一有变，您能稳住大局，部署下一步。我是他们最怀疑的人，我却最能引开他们。这个任务最合适的人就是我，我一定把敌人引开。万不得已，我就和他们同归于尽。时间紧迫，赶快行动吧。
1: 好，那大家准备。
4: 先生，这边请来的。
6: 要收紧一点，对不对？绷紧了，千万别掉了啊！
1: 各位，各位，冲出包围之后，咱们再分开行动。我去五华山，赵哲
7: 到，
1: 你去告诉赵大爹去南平街。
7: 好，
1: 你去武城路。
6: 是，
1: 严静云，你去北门街。
6: 好的，一恒同志。
2: 我去找我爹，我们去文庙街，他是个拉车的，不会有人注意他。
1: 好，咱们完成任务之后，到五华山和我会合。
9: 好啊。
5: 司徒校长，
6: 哎，我
5: 还有一个愿望。
6: 怎么了，祖贵？
5: 我一直想加入少先队。
1: 祖贵同志，你早就是合格的队员了。
3: 是啊，祖贵。
5: 我想，走之前，您一定让我完成加入少先队的宣誓。
0: 此时此刻，大家正要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
5: 热爱祖国。
0: 左贵希望在出发之前能够完成加入少先队的宣誓，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
5: 时刻准备，
0: 大家看着他一字一句，
5: 时刻
0: 庄严地念着誓词。小小年纪的他眼神当中透露出无比的坚定。
3: 左贵同学，祝贺你正式加入少先队。
6: 恭喜你啊，左贵。
2: 左老师，恭喜你。
5: 小桃，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一定要成为比我好千百倍的老师。各位，无论如何，请一定要让昆明升起五星红旗。
0: 火光把冬夜撕开了口子，他们冒着牺牲的危险，背着国旗在黑暗中穿行。每一道墙角，每一条巷道，都是命运的岔路。他们是一群勇士，一群为了昆明解放不畏牺牲的勇士。
5: 陈老师，敌人火力太猛，但是如果停步不前，最终只会全部牺牲在这儿。我先引开敌人的注意，您带大家趁机突围。
1: 不行，不行，你还年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是我去。趴下。
0: 那一刻，世界仿佛剧烈的震荡了一下，声音都被火光吞没，空气中仅余低沉嗡鸣与心跳。当所有人回过神来，突然发现装旗子的布包还在巷口中央。左贵大惊，一个箭步冲了出去，他用身体猛扑上去护住了旗包。
10: 左贵，回来！

0: 做鬼。
1: 我没事。
0: 你都伤成这样了，怎么能没事？
1: 陈老师，我只是苦命的孤儿，我死不足惜。咱们运送国旗，是要告诉天下，昆明解放了。

0: 诞生了。这是无数人的盼望，盼望着昆明解放，盼望着穷苦人不再受欺负，一定要把他送到五华山，要让五星红旗在昆明上空高飘扬。
1: 左贵，
2: 同志们，一定要让五星红旗，
3: 一定要让五星红旗
2: 昆明上空，
3: 在昆明上空
2: 高高飘扬，
3: 高高飘扬，
2: 星红旗。
4: 有时候最漫长的不是枪声，而是等待。所有人静静地待在中华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守候在一台老式收音机前。昆明的夜仿佛屏住了呼吸。
5: 司卫保全全省1200万人民之生命财产，实现真正和平和民主统一起见，特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中央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
2: 我们胜利了。
0: 对，胜利了，太好了，今天全昆明城都会挂上五星红旗了，
6: 我们自己绣的五星红旗。
2: 对，
0: 太好了，
7: 我们自己的红旗，
0: 太好了。
6: 我也可以学钢琴了。
7: 学钢琴，
0: 太好了，
7: 我们大家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8: 终于成功了，
0: 终于成功了，太好了。
8: 校长，咱们也升国旗吧。
7: 咱们升国旗。
4: 那一刻，所有人眼含热泪，看着他们亲手绣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历史的时间渐渐重叠。司徒怀、左贵、严静云、赵大爹，以及更多名字与面孔，他们在1949年的12月，用一针一线把一面旗缝进了这座城，也缝进了中国的心。当五星红旗在清晨的风里铺展，那鲜艳的红色从教室里走向整座城市的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3: 各位老板们注意了，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了。
14: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3: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0: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即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0: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即时信息哦。
1: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9: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天新闻纵览，我是主播白倩。首先来关注新闻速览。日前，云南省财政厅会同省商务厅完成2026年口岸建设项目补助资金审核下达工作。2026年共下达口岸项目建设补助资金12230万元，
11: 支持昆明、红河等7个州市12个口岸建设项目。端午假期，云南主要口岸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全省单日出入境客流最高峰预计将达到9万人次。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运输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1355列。中国品牌摩托车正加速驶入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市场。中国摩托车商会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摩托车整车对欧洲市场出口额约为16.76亿美元，同比增长38.72%。北京时间6月21号，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0-0战平库拉索，库拉索收获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马宁首次以主裁判的身份执法世界杯足球赛，全场共出示6张黄牌。当地时间21号，综合多方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美国副总统万斯、巴基斯坦总理等3方代表均已抵达瑞士，准备开启技术性谈判。本次谈判将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有关各方首次正式接触。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20号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更多消息欢迎继续关注全天新闻纵览。
19: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1: 全天新闻纵览，来关注省内的消息。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大容量风力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应用实现新突破。该项目是2026年云南省首批省级重大项目，位于昆明市浔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厂区平均海拔3239米，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158.22兆瓦，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上网电量可达4.62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8万吨，可满足18万户三口之家的全年用电需求，对优化区域能源供给结构、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楚雄一秀入选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走向世界级体育舞台。来关注报道。
12: 近两天，在南华七彩一秀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的秀房里，数十名秀娘飞身走线，精工细作，全力赶制订单。这批登陆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一秀文创产品，由非遗传承人丁兰英带领团队设计制作，通过甄选马樱花、日月山河等经典遗秀纹样，巧妙融合世界杯赛事标志、足球运动等潮流元素，打造出主题球衣、定制帽饰、纪念配饰、文创挂件等30款世界杯专属产品，获得了国际足联审核认证。外国友人马小美：
16: 这些遗秀产品非常好看，仅用银饰原味，有充满流行元素，我很乐意为这样的民族记忆买单，希望能有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在大家面前，被全世界看到。
12: 截至目前，系列产品订单总额已突破60万元。近年来，楚雄一秀多次走出国门，背后是深耕国际市场、持续提质升级的厚积薄发。南华七彩一秀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一秀文创设计师陈海燕：
17: 之前已经把我们的一秀产品和彝族服饰带上了米兰时装周、巴黎时装周这样的国际舞台，很多品类呢是需要把我们的一秀纹样把它绣到很薄的桑蚕丝面料上，而且是进行双面刺绣，对我们绣娘的技艺呢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泉州一共有380多名绣娘参与到其中。
12: 近年来，楚雄州持续推动宜绣产业创新转化、产业赋能，通过纹样创新、品类拓展、跨界融合、品牌塑造，构建起集设计、生产、销售、文创研发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
11: 继续关注省内的消息。历经十多年潜心科研和多点区域适应性实验，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成功选育50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景观月季新品种，补齐云南低维护乡土景观月季品种短板，实现国产景观月季品种本土化的突破性进展。来关注报道。
20: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莹。
21: 这里是云南省农科院的月季育种创新基地。那么最近科研人员发布了50个自育的新品种，有别于以往的切花新品，这批月季新品呢全都属于景观月季。未来呢，大家很有可能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高架桥以及公园见到他们的面孔。
20: 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王奇刚。
22: 这是彩燕，是一个比较适合于高架桥种植的一个低维护的叶子品种。这个品种的单花期很长，它单朵花的开放周期可以达到1个月，而且它的花色是个渐变颜色的。
20: 除了彩燕，还有抗病性强的方岩，花朵覆盖率达95%的小红冠和适合高架种植的满园春等，要扛住露天的风吹日晒。这批新品从育种就与传统切花月季有所不同。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园林花卉创新团队首席副研究员宋杰。
23: 我们更看重它的一个低维护选育的方向，一个就是非常的高抗，它甚至都不结实，它的花瓣容易脱落，自洁性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相对不用太频繁的修剪。
20: 过去景观月季95%依赖进口，养护成本高，专利费昂贵，这批自育新品种从育种到优株选育再到多地跨气候带驯化，不仅花期长，在耐高温、抗病性和低维护上都具有明显优势，未来将在更多城市逐步推广。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王奇刚。
22: 我们的城市里面高架桥里面的叶子品种，它需要的花量要足够大，花朵也要达到我们的视线范围可见的一个效果，将来是一个在全国各地是一个需求量比较大的一个爆款。
11: 近年来，玉溪市以全产业链思维深耕中药材产业，优化种植布局，打造示范基地，推进规模发展，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来关注报道。进入夏季，江川区迅帆农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林下经济发展示范基地绿意盎然。今年3月新移栽的绞股蓝藤蔓枝繁叶茂，长势喜人。基地创新上桥下药复合模式，保留原生乔木，科学调控育碧度，实现生态保护与林下种植双赢。玉溪市江川区迅帆农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毕凹寿。
24: 下个月中旬我们就开始这个绞股蓝姐姐要采了，做成这个绞股蓝的龙须茶。然后到秋天差不多霜不也来之前了嘛，我们把这些藤割了埋，埋了以后了嘛，到12月中旬左右就开始采挖底下的根。
11: 2025年3月，该企业流转九溪镇义文村68户林农的商品林，启动1500亩林下绞股蓝种植。玉溪市江川区迅帆农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超。
25: 大厂还每亩估计产量在1.5吨到2吨左右，按照目前这个市场9块钱一公斤这个现货价格，一个年产值能达到2700万元左右。
11: 种植过程中坚持从种苗到采收全程规范化管理，并构建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机制，实现土地流转与就近务工双增收。玉溪市江川区迅帆农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超。
25: 我们基地每年的人吸纳这边1万个人左右的来这里上班，下一步公司将利用基地的资源特色优势，拓展原材料深加工、留盐、布道、观光采集、药生产等产业，实现联合发展。
11: 在新平县者龙乡庆丰社区，村办企业依托林地资源种植天麻、黄精等林下中药材，同步建设15亩黄精育苗基地，年培育优质种苗120万株，定向供应本地农户。
18: 目前村办企业已布局5个天麻种植点，涉及林下空间160多亩。新平县者龙乡庆丰社区居委会委员周杰：
0: 这些品种它的那个气候啊，然后土质要求都

0: 非常适合我们九龙，然后打算如果在我们九龙种植成功的话，我们打算推广给农户，然后带动农户一起来参与种植。
1: 近年来，玉溪市依托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截至2025年6月，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突破10万亩，建成1037个种植基地，拥有中药、民族药和食药同源生产的规模以上制造企业11户，有一定规模的中药材种植企业9户。玉溪市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实施方案2025至2027年明确提出，到2027年，全市中药材全产业链产值力争突破100亿元，建成滇中重要的中药材绿色生产基地和精深加工聚集区。入汛以来，红河州开远市水务局多点发力，联动施策，全面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特别是未成年人的生命安全。开远市水务局联合市教体局构建校内加校外立体防控体系，校内深入东城小学等多所学校开展宣传教育，校外推动各校在周末及假期发放防溺水安全告知书，严格落实家长签收制度，同时创新推行河长加警长加校长3方联动机制，对南洞河、庐江河、南盘江等重点河段加密巡查，截至5月底，已累计劝离溪水人员5000余人次，从源头有效遏制了溺水事故的发生。开远市河库管理站副站长马雪波：
2: 天然河道暗藏危机，水下环境复杂多变，现在马上就是要放暑假了嘛，我们水务局组织人员去学校周边进行宣传，我们要达到的作用就是让那些孩子知道天然河道的危险，以让那个老师还有家长进行监护，我们一起配合做好这个工作。
1: 三角海水库工作人员正按高风险区1日2巡、一般水域1日1巡频次开展常态化巡查，重点核查警示标识与救生设备，这是开远市水务局强化水域管控的缩影。入汛以来，开远市水务局对全市19座水库、11条河流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标注校园周边、村口等高风险点。截至目前，新增警示标识461处，配备救生衣、圈、绳、竹竿等物资1200余件套，并强化一线人员应急培训，全面夯实防溺安全底座。开远市河库管理站副站长马雪波：
2: 我们会定期邀请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对我们的59名专管员和25名工作人员进行定期培训，争取每一个工作人员和专管员都能在有突发情况的时候都能对溺水者进行第一时间救治。
1: 我们继续关注省内的消息。为持续提升铁路客运服务质效，精准匹配文旅团体、研学团队、大型活动集中出行需求，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依托12306客服平台推出团队出行专业咨询及定制化产品服务。今后，云南省内出发且有定制专列包车厢出行需求的各类团体旅客，均可通过0871-12306人工客服电话进行预约，再由专人具体对接，实现团体出行一站式定制化、便利化服务。今天上午，2026昆明半程马拉松在滇池之畔鸣枪开跑，12000名跑者齐聚高原春城，以脚步为笔，以湖山为卷，共同开启一场与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双向奔赴。本次比赛赛道平均海拔1891米，沿滇池环湖路铺开，终点设于融创文旅城低空公园。赛事为中国田径协会A1类金牌标准赛事，设置半马男女个人赛、混合团体赛2大组别，跑者沿途打卡滇池湿地、海埂大坝等春城湖山风光，以21.0975公里赛程展现昆明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的城市体育名片，沉浸式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完赛后，官方成绩单正式公布本届赛事半马男子、女子组前3名获奖选手， 男子组三人均为云南籍，女子组冠军马秀珍来自四川，亚军季军为云南选手。6月16号至21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奥体中心顺利举行。昆明海埂基地中心运动员朱雷菊在女子200米蛙泳项目中表

0: 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来关注国内的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21号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经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根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治安警察局发布消息说，截至6月20号16时，今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2%。此外，今年5月2号单日入境澳门的旅客人次刷新了有记录以来最高纪录，达到24.8万人次。截至目前，端午档电影票房包含预售突破2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之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6月21号，在2026澳门羽毛球公开赛女子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鲍丽静、曹子涵以2-0胜中国组合陈凡、舒田、刘佳悦，获得冠军。
0: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这份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官方机构普遍表现出不信任。仅12%的成年受访者表示信任国会，18%信任联邦政府，27%信任地方政府。根据伊拉克警方的消息，一架无人机20号载伊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位于西部安巴尔省的住所附近坠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本月15号至17号，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特朗普日前在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称，梅洛尼在峰会期间央求合影。梅洛尼随后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挪威首相斯特勒19号说，该国将原则上全面禁止中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并限制中学生使用此类工具，以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北京时间6月21号，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0-0战平库拉索，两队均两轮不胜，但均拿到本届赛事的首个积分。库拉索同时收获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三名中国裁判共同亮相，马宁首次以主裁判的身份执法世界杯足球赛，全场共出示6张黄牌。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比赛中，日本队以4-0大胜突尼斯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本场比赛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凭借这场胜利，1胜1平的日本队和小组头名荷兰队一样手握4个积分，而突尼斯队

0: 遭遇两连败，提前出局。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怒江州北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北部、红河州西南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怒江州南部、宝山市东部、德宏州南部、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昭通市、曲靖市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阴转小雨，19到27度；宝山小雨，19到25度；楚雄阴转阵雨，19到28度；大理小雨，16到26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20度；蒙自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丽江多云，16到26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泸水小雨，22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曲靖阴转小雨，19到28度；文山阴转小雨，21到30度；景洪小雨，25到32度；玉溪阴，19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昆明阴转小雨，19到27度。好的，以上就是全天新闻纵览的全部内容。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继续关注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3: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3: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5: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6: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5: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7: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5: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8: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5: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 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交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9: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5: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10: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11: 很快就修好了
10: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5: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2: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5: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

0: 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4: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3: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5: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3: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6: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7: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8: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7: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六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9: 过去的十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十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十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十多年的工作量。
7: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

0: 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制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
4: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3: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5: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6: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7: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1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9: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8: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
10: 游客魏女士。
11: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0: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12: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0: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3: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7: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5: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6: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4支队1大队民警徐子善，
17: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8: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8: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2: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9: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20: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9: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21: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7: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7: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3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1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4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莫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7: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2: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7: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3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23: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
3: 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5: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6: 这帮小老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小暑又解馋。
23: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24: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25: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6: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 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号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3: 还没有呢。
2: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3: 哦，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流，
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

0: 世界杯激战正酣，楚雄一秀入选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走向世界级体育舞台。来关注报道。
1: 近两天，在南华七彩一秀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的秀房里，数十名秀娘飞身走线，精工细作，全力赶制订单。这批登陆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一秀文创产品，由非遗传承人丁兰英带领团队设计制作，通过甄选马樱花、日月山河等经典一秀纹样，巧妙融合世界杯赛事标志、足球运动等潮流元素，打造出主题球衣、定制帽饰、纪念配饰、文创挂件等30款世界杯专属产品，获得了国际足联审核认证。外国友人马小美：
2: 这些一秀产品非常好看，既有仪式原味，又充满流行元素，我很乐意为这样的民族记忆买单，希望能有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在大家眼前，被全世界看到。
1: 截至目前，系列产品订单总额已突破60万元。近年来，楚雄一秀多次走出国门，背后是深耕国际市场、持续提质升级的厚积薄发。南华七彩一秀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一秀文创设计师陈海燕：
3: 之前已经把我们的一秀产品和一组服饰带上了米兰时装周、巴黎时装周这样的国际舞台，很多品类呢是需要把我们的一秀纹样把它绣到很薄的桑蚕丝面料上，而且是进行双面刺绣，对我们绣娘的技艺呢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全周一共有380多名绣娘参与到其中。
1: 近年来，楚雄州持续推动一秀产业创新转化、产业赋能，通过纹样创新、品类拓展、跨界融合、品牌塑造，构建起集设计、生产、销售、文创研发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
0: 继续关注省内的消息。历经10多年潜心科研和多点区域适应性实验，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成功选育50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景观月季新品种，补齐云南低维护乡土景观月季品种短板，实现国产景观月季品种本土化的突破性进展。来关注报道。
4: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莹：
5: 这里是云南省农科院的月季育种创新基地。那么最近科研人员发布了50个自育的新品种，有别于以往的切花新品，这批月季新品呢全都属于景观月季。未来呢，大家很有可能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高架桥以及公园见到他们的面孔。
4: 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王奇刚：
6: 这是彩燕，是一个比较适合于高架桥种植的一个低维护的叶子品种。这个品种的单花期很长，它单朵花的开放周期可以达到1个月，而且它的花色是个渐变颜色的。
4: 除了彩燕，还有抗病性强的方岩，花朵覆盖率达95%的小红冠和适合高架种植的满园春等，要扛住露天的风吹日晒。这批新品从育种就与传统切花月季有所不同。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园林花卉创新团队首席副研究员宋杰：
7: 我们更看重它的一个低维护选育的方向，一个就是非常的高抗，它甚至都不结实，它的花瓣容易脱落，自节性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相对不用太频繁的修剪。
4: 过去景观月季95%依赖进口，养护成本高，专利费昂贵，这批自育新品种从育种到优株选育再到多地跨气候带驯化，不仅花期长，在耐高温、抗病性和低维护上都具有明显优势，未来将在更多城市逐步推广。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王奇刚：
6: 我们的城市里面高架桥里面的叶子品种，它需要的花量要足够大，花朵也要达到我们的视线范围可见的一个效果，将来是一个在全国各地是一个需求量比较大的一个爆款。
0: 近年来，玉溪市以全产业链思维深耕中药材产业，优化种植布局，打造示范基地，推进规模发展，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来关注报道。
8: 进入夏季，江川区迅帆农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林下经济发展示范基地绿意盎然。今年3月新移栽的绞股蓝藤蔓枝繁叶茂，长势喜人。基地创新上桥下药复合模式，保留原生乔木，科学调控育碧度， 实现生态保护与林下种植双赢。

0: 玉溪市江川区迅帆农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毕凹寿。
1: 下个月中旬我们就开始这个角果篮姐姐要采了，做成这个角果篮的龙须草，然后到秋天差不多霜不要来之前了嘛，我们把这些藤割了埋，埋了以后了嘛，要到12月中旬左右就开始采挖底下的根。
0: 2025年3月，该企业流转九溪镇义文村68户林农的商品林，启动1500亩林下角果篮种植。玉溪市江川区迅帆农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超：
2: 大厂还每亩估计产量在1吨半到2吨左右，按照目前这个市场9块钱一公斤这个现货价格，一个年产值能达到2700万元左右。
0: 种植过程中，坚持从种苗到采收全程规范化管理，并构建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机制，实现土地流转与就近务工双增收。玉溪市江川区迅帆农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超：
2: 我们基地每年的人吸纳这边1万个人左右的来这里上班，下一步公司将利用基地的资源特色优势，拓展原材料深加工、留盐、布道、观光采集、药生产等产业，实现联合发展。
0: 在新平县者龙乡庆丰社区，村办企业依托林地资源种植天麻、黄精等林下中药材，同步建设15亩黄精育苗基地，年培育优质种苗120万株，定向供应本地农户。目前村办企业已布局5个天麻种植点，涉及林下空间160多亩。新平县者龙乡庆丰社区居委会委员周杰：
3: 这些品种它的那个气候啊，然后土质要求都非常适合我们者龙，然后打算如果在我们者龙种植成功的话，我们打算推广给农户，然后带动农户一起来参与种植。
0: 近年来，玉溪市依托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截至2025年6月，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突破10万亩，建成1037个种植基地，拥有中药、民族药和食药同源生产的规模以上制造企业11户，有一定规模的中药材种植企业9户。玉溪市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实施方案2025至2027年明确提出，到2027年，全市中药材全产业链产值力争突破100亿元，建成滇中重要的中药材绿色生产基地和精深加工聚集区。入汛以来，红河州开远市水务局多点发力，联动施策，全面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特别是未成年人的生命安全。开远市水务局联合市教体局构建校内加校外立体防控体系，校内深入东城小学等多所学校开展宣传教育，校外推动各校在周末及假期发放防溺水安全告知书，严格落实家长签收制度，同时创新推行河长加警长加校长三方联动机制，对南洞河、庐江河、南盘江等重点河段加密巡查。截至5月底，已累计劝离溪水人员5000余人次，从源头有效遏制了溺水事故的发生。开远市河库管理站副站长马雪波：
4: 天然河道暗藏危机，水下环境复杂多变，现在马上就是要放暑假了嘛，我们水务局组织人员去学校周边进行宣传，我们要达到的作用就是让那些孩子知道天然河道的危险，以让那个老师还有家长进行监护，我们一起配合做好这个工作。
0: 三角海水库工作人员正按高风险区1日2巡、一般水域1日1巡频次开展常态化巡查，重点核查警示标识与救生设备，这是开远市水务局强化水域管控的缩影。入汛以来，开远市水务局对全市19座水库、11条河流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标注校园周边、村口等高风险点。截至目前，新增警示标识461处，配备救生衣、圈、绳、竹竿等物资1200余件套，并强化一线人员应急培训，全面夯实防溺安全底座。开远市河库管理站副站长马雪波：
4: 我们会定期邀请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对我们的59名专管员和25名工作人员进行定期培训。

0: 培训，争取每一个工作人员和专管员都能在有突发情况的时候都能对溺水者进行第一时间救治。
1: 我们继续关注省内的消息。为持续提升铁路客运服务质效，精准匹配文旅团体、研学团队、大型活动集中出行需求，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依托12306客服平台推出团队出行专业咨询及定制化产品服务。今后云南省内出发且有定制专列包车厢出行需求的各类团体旅客，均可通过0871-12306人工客服电话进行预约，再由专人具体对接，实现团体出行一站式定制化便利化服务。今天上午，2026昆明半程马拉松在滇池之畔鸣枪开跑，12000名跑者齐聚高原春城，以脚步为笔，以湖山为卷，共同开启一场与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双向奔赴。本次比赛赛道平均海拔1891米，沿滇池环湖路铺开，终点设于融创文旅城低空公园。赛事为中国田径协会 A1 类金牌标准赛事，设置半马男女个人赛、混合团体赛两大组别，跑者沿途打卡滇池湿地、海埂大坝等春城湖山风光，以21.0975公里赛程展现昆明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的城市体育名片，沉浸式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完赛后，官方成绩单正式公布本届赛事半马男子、女子组前三名获奖选手。男子组三人均为云南籍，女子组冠军马秀珍来自四川，亚军季军为云南选手。6月16号至21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奥体中心顺利举行。昆明海埂基地中心运动员朱雷菊在女子200米蛙泳项目中表现出色，获得冠军。
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来关注国内的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21号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经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根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治安警察局发布消息说，截至6月20号16时，今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2%。此外，今年5月2号单日入境澳门的旅客人次刷新了有记录以来最高纪录，达到24.8万人次。截至目前，端午档电影票房包含预售突破2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之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6月21号，在2026澳门羽毛球公开赛女子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鲍丽静、曹子涵以2-0胜中国。

0: 组合陈凡、舒田、刘佳悦获得冠军。
1: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这份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官方机构普遍表现出不信任。仅12%的成年受访者表示信任国会，18%信任联邦政府，27%信任地方政府。根据伊拉克警方的消息，一架无人机20号在伊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位于西部安巴尔省的住所附近坠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本月15号至17号，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特朗普日前在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称，梅洛尼在峰会期间央求合影。梅洛尼随后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挪威首相斯特勒19号说，该国将原则上全面禁止中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并限制中学生使用此类工具，以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北京时间6月21号，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0-0战平库拉索，两队均两轮不胜，但均拿到本届赛事的首个积分。库拉索同时收获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三名中国裁判共同亮相，马宁首次以主裁判的身份执法世界杯足球赛，全场共出示6张黄牌。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比赛中，日本队以4-0大胜突尼斯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本场比赛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凭借这场胜利，1胜1平的日本队和小组头名荷兰队一样手握4个积分，而突尼斯队遭遇2连败，提前出局。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怒江州北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北部、红河州西南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怒江州南部、宝山市东部、德宏州南部、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昭通市、曲靖市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阴转小雨，19到27度；宝山小雨，19到25度；楚雄阴转阵雨，19到28度；大理小雨，16到26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20度；蒙自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丽江多云，16到26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泸水小雨，22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曲靖阴转小雨，19到28度；文山阴转小雨，21到30度；景洪小雨，25到32度；玉溪阴，19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昆明阴转小雨，19到27度。好的，以上就是全天新闻纵览的全部内容。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

如果他不爱你，但是不讨厌你，而你爱他，你可以坚持到底。如果他不但不爱你，还讨厌你，那么就请放手吧。这时候坚持到底或许是一种伤害。最美好的爱情莫过于他爱你，而你也恰好爱着他。接下来要推荐到这首歌，来自刘惜君的一首《那时候的我》。在这首歌里，他首次改变了演绎方式，用最轻松的状态，潇洒随性地把一段自由的时光娓娓道来，把聆听者的思绪拉回到一个无忧无虑的年少时代。

老歌总是有一种迷人的味道，就好像是酒一样的香醇，又好像是梦一般的美好。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带回到过去，也可以在如梦初醒时让你找到未来。如果你迷失方向了，那就一起来听听老歌吧，它一定也会帮你找到方向。

我们彼此都没有办法计算能够在一起的期限，有些人见过一面就再也没有见过，而有些人过了两三年，以为能够再度过更长的时间，某一天也就不告而别。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和猜测时间的广度和深度，唯有珍惜当下。一起分享郁可唯，好朋友只是朋友。

0: 什么歌这是？
1: 谁让你心动？

客观的来看，生活是可以被划分成一段又一段的，刻度的种类有很多，时间、事件、相遇和离别，我们遇到然后留下或者是离开，我们看见然后记住又或者是忘记，等到一切尘埃落定沉淀到心底，都会成为内心独一无二的风景。

那现在时间是1:44。听到《听说爱情回来过》，来自于林忆莲。

要渴望从对方的身上挖掘到意义，那是注定要落空的东西。爱有的时候是不需要表达出来的，大家都是心知肚明，我们更不能够奢求对方给我们什么报答，所以我们只有无尽的付出，这就是对爱的承诺。

2001年，一部全新的恋爱式的《我的野蛮女友》上映，全智贤和车太贤用他们的野蛮式爱情给整个荧屏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被很多的年轻情侣争相效仿，堪比是恋爱的教科书。这一部电影也灌输给我们新的爱情观，你是否相信无论是分手或是在一起都是上天注定呢？注定在一起，就算是分开了，最后也都会相聚。送上汪峰的《怒放的生命》。

0: 经历过失恋的人大概都明白，与孤独痛苦抗争是一场逃不掉的梦魇。可是它就这样走远，时间也不会为你停下，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会按照它本来的轨道发生。于是我们将被迫着接受无数个于是，于是天也就这样亮了，于是我终于醒了，于是你我从此再也不见了。
1: 错了，哭了，痛了，累了，倦了，困了，烦的，乱的，冷的，都是真的。

那现在时间是2:15，继续来分享孟庭苇的第二道彩虹。

人总是有那么几个瞬间，原本密不透风的心，却因为一句歌词就莫名的湿了眼眶。有时候我们恍惚觉得，在一首歌里就度过了一生的故事。那些在生活中不被人理解的感情，却能够在他人的歌声当中来找到安慰。发现原来他也和我一样，这原本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被人理解这么难，所以才会显得如此美妙。在这首歌里，我们寻找的始终都是一路上跌跌撞撞的自己。年少不懂李宗盛，长大方知林忆莲。林忆莲的歌声伴随着很多人度过了无数的夜晚，关于爱情当中各种喜怒哀乐都在她的歌里。下一支音乐为你送上范逸臣，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不懂足球的人无法了解球场上的英雄们是如何用尽全力迸发出使整个身体爆破的力量和韧度，去争取到每一个关键的瞬间。比赛有时间的长短，热爱却没有程度的限制。那些上场的人，他们永远向前，永不低头。分享的歌曲来自杨坤，一首《不要告别》。

一生一世当中有一句话，爱过就是一生一世，即使不是这般长久，也不可能如云烟一般匆匆而过，不留痕迹。人的一生往往不可能如愿的只拥有一段感情到终老，相应的也就会在不同的光景里爱过不同的人。每一段感情，爱的时候认真投入，分开之后自然会

比起刻意的安排，我更喜欢猝不及防的相遇。世界这么大，可我就遇见你。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歌曲依然是李健经典的古典浪漫主义风格，大提琴开场，如同故事的序章，吉他一以贯之，不疾不徐，

声诉说是故事的底色，忽隐忽现的钢琴声出没，如同造物主在世间隐藏的惊喜，一等再等，忽而遇见，便喜悦不已。一起聆听李圣杰，你们要快乐。

在生活中摸爬滚打，纵使你明白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知晓黑暗失望复杂的交错，去做为了生存不得不做的事，重新定义做人的信条，但你心里对美好最初的定义是不会变的，是那一刹那的绽放，也是某一瞬间的顿悟，是半寸温暖的阳光，也是醒爱的双眼。接下来听到这首《对你爱不完》，来自于郭富城。

情的世界里，我们总是无法找寻到正确的出路，想要返回原点，想要找回丢失了的自己和那份诺言和信任，却发现根本无路可退，也隐喻了很多很多人躲在坚强外表下的脆弱，那种无处言说的烦恼只能够困在心里自我折磨。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天使的翅膀》，

0: 现在时间3:15。
1: 继续和你分享梁静茹《爱很简单》。

0: 爱情的什么阶段最美？不是暗恋，不是热恋，而是男女之间感情正值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美好想象的那个时刻。带着小小的期待，期待着更多的惊喜，在是与不是之间辗转反侧。接下来听到这首《风继续吹》，来自于李克勤。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见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一生一世中有一句话，爱过就是一生一世，即使不是这般长久，也不可能如云烟一般匆匆而过，不留痕迹。人的一生往往不可能如愿的只拥有一段感情到老，相应的也就会在不同的光景里爱过不同的人。每一段感情，爱的时候认真投入，分开的时候呢，自然会随着时间而消散。对爱情的专一，不是一辈子只爱一个，而是爱一个人的时候只爱一个。继续来听到杨坤所带来的《牧马人》。

成长没有速成班，尤其是在感情里，有时人会两次甚至是多次踏入同一条错误的河流，才会懂得收手放弃。真正的勇气是从那些消耗自己的人和事当中迅速抽身，去寻找能够让自己变得更为美好快乐的事物。沉沦和解脱之间有的时候只有一线之隔。一起来听这首柯以敏的歌《关心》。

现在时间3:44。继续来分享一首《你怎么说》，来自于刘惜君。

时光会慢慢流逝，把深的记忆变浅，把快乐的记忆变淡，把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拉近。有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改变也变了。世上有很多温暖的情话，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句时光怎么流逝，我依然爱你，是最为动人的情话。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聆听赵雷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有一些歌真的是时代的印记，你总是会觉得每隔十年就会有一首定义这一段时间那些年轻人青春的歌曲。你比如说像于海，我觉得我自己是青苹果乐园，到了后来呢就是像这个青春纪念册啊，送上风度来自于汪苏泷。从

或许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会发现说，还是呢大家以大眼睛为美。虽然于海会觉得说小眼睛也很好看，可是呢发现身边有一些朋友明明拥有一个很好看的小眼睛，还是去割了个双眼皮，然后开眼角，希望自己的眼睛更大一点。当然呢，这个世界容颜也是你可以自己去决定的。

现在时间4:14。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柏芝，一首几分之几。

播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 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4: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 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5: 我代表

0: 站岗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场。
1: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
10: 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6G、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1: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2: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1: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3: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1: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3: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5块，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5毛，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
11: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4: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5: 但是田里种不行。
16: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7: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5: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7: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5: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7: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6: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7: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1: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8: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9: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贴心。
18: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20: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18: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21: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18: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22: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4: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1: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4: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范围覆盖超过三分之一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3: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2: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6: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2: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3: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分之一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昆明小雨，18到26度。
1: 欢迎收听包磊、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15、57，云南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转化通道，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1: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走进中共云南一大会址红河州蒙自市查尼皮村，了解当年革命星火点燃之地如今已发展成为美丽家园。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讲述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打洛镇景来村坚守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初心，趟出边境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记者探访昆明市主要商圈手电经济，点燃春城消费新引擎。
0: 端午假期，云南打造消费新场景，发掘新潜力，假日经济带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解码15-5，奋进新征程。从零资源实现高质化利用，到实施稀贵金属材料基因工程，再到生物制造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十四五以来，云南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突破，培育了具有云南特色的新质生产力。十五五时期，云南将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转化通道。
2: 作为省级重点科研平台，云南省机电一体化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在“十四五”期间硕果累累，累计投入超8000万元，获得100多项专利，牵头制定20多项国家级行业标准，实现超大型龙门喜糖床、五轴翻板卧室加工中心等重大装备自主可控。实验室还牵头成立云南省高端机床与装备技术创新中心，在昆明、玉溪、楚雄布局一中心三基地，多款精密机床实现产业化，加速科技成果走向市场。5年间，相关机床整机销量达2000台套，服务300余家客户，产品远销东南亚地区。中国机械总院集团云南分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瑞：
3: 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在高端装备和工业母机上的从数字化设计、数字化仿真优化、数字化的实验检测验证，包括到智能产线的这个提升的全链条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能力，研发、实验、产业整个链条助推我们云南的数控机床产业向数字化、绿色化、服务化转型升级。
2: 技术落地催生发展新动能，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未来5年，云南将坚持以科技赋能行动为牵引，科技金融为保障，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优化产业链，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通道，推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助力更多科技成果顺利完成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落地衔接，推动产业发展迈向更高水平。云南省科技厅规划协调处处长刘松：
4: 云南资源型经济特征突出，但我们过去也面临着大而不强、大而不精的挑战，现在就要通过科技创新来反哺产业，让传统的资源驱动从粗放增长转向精深化、高端化，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打通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与规模化应用的每一个关键环节。
2: 让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除了深耕本土创新力量，还要把靶向引智引才摆在重要位置。十四五期间，云南大力引进科创企业与专业团队入滇开展技术落地与成果转化。2024年，依托腾冲科学家论坛，山东大学云南研究院顺利落地紧盯滇中引水工程地质施工难题开展技术攻坚，把多项自研隧道探测技术应用到工程一线，成功打造出应对复杂地质工况的综合超前预报技术体系。山东大学教授、滇中引水工程专项超前地质预报项目部项目负责人聂立超：
5: 依托智慧滇中数字孪生平台进行成果流转应用，为滇中饮水工程重大灾害控制提供决策依据，多次避免重大突出性涌水灾害，助力香龙山一号洞、四号洞、四十三四号等51个工作面顺利贯通，
2: 立足现有成效。15/5期间，云南持续深化引智引才工作，紧扣产业发展需求，升级人才政策，拓宽引才渠道，依托新滇英才计划、博士招引行动等专项工程，大力引进高层次科创人才与产业紧缺人才，同时创新柔性引才模式，建强院士专家工作站，借力腾冲科学家论坛等平台，汇聚海内外智慧，联动本土培育，双向发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从实验室走进生产线，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大创新动能。云南省科技厅规划协调处处长刘松，
4: 积极落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中汇集，提高创新体系整体能力，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路径继续提高科技成果的源头供给，以场景开放招引科技成果和科技企业落地云南，体系化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0: 查尼皮村位于红河州蒙自市芷村镇的群山深处，1928年，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点燃了云南革命的星星之火。如今，这里通过深挖红色文化内涵，丰富文旅业态，昔日的革命摇篮变身成为产业兴旺、活力迸发的致富新村。
2: 1928年10月13号，吴成、李新、杜涛等17名党代表聚集在查尼皮村村民李开文的茅草房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17名革命先辈在一盏马灯的微弱光亮里确立斗争方向，完善组织体系，为濒临困境的云南革命筑牢根基，播下燎原星火。中共云南一大会址讲解员廖文凯：
6: 中共云南一大的召开又如刺破沉沉黑夜的火炬，里面那盏斑驳的马灯照耀着历史，让革命精神永沾光芒。
2: 查尼皮以语意为形似人嘴的石岩，上世纪20年代末，白色恐怖笼罩云岭大地，党组织发展陷入困境。为重整革命队伍、统一斗争方向，省特委选定群山环绕、群众基础扎实的查尼皮彝族村寨作为革命隐蔽据点与会议召开地。会议由省特委委员吴成主持，她是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期间，他沉着统筹会议各项事务，和同志们一同敲定斗争方向，为云南革命积蓄力量，最终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中共云南一大会址讲解员廖文凯：
6: 我们是吴成烈士的继承者，是新时代的奋斗者。作为一名红色讲解员，我更应该讲好红色故事，让参观者感受查尼皮的红色力量，让红色精神永沾光芒。
2: 革命的精神代代相传。在红色精神的感召下，查尼皮村的党员群众接续奋斗，把革命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当年的茅草屋如今已是国家4A级红色旅游景区，云南省重要红色教育基地。蒙自市芷村镇查尼皮村党支部书记杨伟：
7: 以这个红色旅游来带动我们查尼皮村特色产业呢，让我们村民走向更好的生活，要继续带领我们的群众往前走。
2: 如今查尼皮会议旧址、党史陈列馆得到修缮提升，红色讲解队伍让革命故事生生传扬，红色基因代代更续。蒙自市编排创作的红色芭蕾舞剧《马灯》已上演200多个场次，受到广泛欢迎。舞剧《马灯》导演周荣辉：
8: 中共云南一大是我们云南党史的里程碑，我们致敬先烈。杜涛、吴成、李新在那样的年代里还能够凝聚革命的力量，还能够传播革命的星火，我们有责任把这份信仰传播出去。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0: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打洛镇景来村民小组党支部围绕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目标，带领党员干部群众趟出边境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红色动力。
11: 景来村与缅甸隔河相望，傣语景来意为追赶金鹿而寻找到的福地，被称为中缅第一寨。今年泼水节，这里的特色活动传统傣族节庆仪式吸引大量外地游客纷纷打卡。东北游客
7: 看到了传统的建筑，对生活的热爱，对民族传统的一种发扬。
11: 然而曾经的景来村却一度面临村庄老化、产业滞后、群众增收难的困境。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打洛镇决定从守护生态、建设家园、传承文化做起，在景来村发展文旅产业。面临的首个问题就是怎么拆怎么建。打洛镇打洛村景来小组支部书记艾温相：
12: 我们的政绩还是要为村民、为老百姓的福利为第一位而不是追求这个快的短期的工程不跟风、不搞那个短期的大拆大建的这种工程，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11: 随后，凹凸不平的土路变成平整的石板路，老化异化建筑和高院围墙被有序拆除，古寺古树、傣族传统甘蓝式建筑则被精心留存了下来。村民玉恩：
13: 现在的话，卫生这些都提升了，村貌打造得更漂亮，吸引更多的游客进来村在里面。
11: 为丰富文旅业态，老手工艺人们重操旧业，带土传艺，挖掘整理出傣锦造纸、曼轮制陶等十多种傣族传统工艺。同时，这里还引进专业企业和管理团队，打造旅游业态，探索出织布加。

0: 顾不了家，在这里的话你就又能顾家，又可以做点小生意。
1: 西双版纳蒙景莱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兴波，
2: 通过对村寨容貌的这种保护，商业的这种保护呢，去让村民的收入提高，让这个人居环境、游客来的这个体验感呢，也会变得更好。
1: 2025年，景区共接待游客35.27万人次，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6万元。打洛镇打洛村景莱小组支部书记艾温相，
3: 是实实在在要为老百姓，为未来的村寨的整体发展，来做好各项工作，让整体的这个村落景观更美观，然后每家每户都能，过得舒心。也能吸引更多的这个游客过来。
4: 手电经济指的是一个具有引领性和潮流性的品牌，在某个城市首次亮相，产生一波消费热潮。作为云南省会城市，昆明的手电经济发展如何？记者探访昆明市主要商圈，了解手电经济发展现状与趋势。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马成。
5: 说到昆明手电，首先就要提到面积有1800平方米的蜜雪冰城昆明旗舰店。店里除了有饮品区，还有零食区、文创区、打卡区。从5月23日开业以来，这里已经成为了昆明头号热门打卡地。
4: 顾客何女士，
6: 这里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刷新我对蜜雪的认知。
4: 顾客华女士，
7: 更大更有仪式感。
4: 蜜雪冰城昆明旗舰店店长姚金建，
8: 今天我们预计人流量达到了2到3万人，营业额的话差不多可能能达到100万。整个装修设计都是以云南为核心，包括产品上的话，把我们的雪王 IP 当地的文化融合在一起，而让我们的消费者更有记忆一点。
4: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马成。
5: 喝完蜜雪，我再带您看一家很有文化的漂亮饭，胡洽景德江西菜的昆明手店。
4: 这家店将创意赣菜和景德镇陶瓷文化深度绑定，自带流量与文化属性标签，开业以来一直门庭若市。顾客方女士，
9: 这些菜呀确实是也是比较融合江西那里的特色，有一些文化元素，也看到了很多新意。
4: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马成。
5: 蜜雪冰城和胡洽的火爆是手电经济在顺城商业区的一个缩影，而手电经济奏效的第一个关键点就是对消费人群的精准定位。
4: 顾客高先生，
10: 以后买高档就来这边了，会方便很多很多。在实体店的话，我感觉的话会相对于来说比在网上更好。
4: 去年昆明市五华区全面布局四手经济，配套推出入驻绿色通道、商圈、专项窗口等服务机制，并积极策划主题节庆、特色消费活动，强化城市地标感和商圈记忆点。2025年10月份以来，全区各大商圈落地了54家首店。今年1至5月份，各商业综合体累计营业收入16.38亿元。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马成。
5: 透过五华区手电经济的初步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在消费需求转向体验的当下，传统商圈能否破局，取决于能否顺应形势找准新的增长点。但另一方面，手电经济带来的流量是否能够长久留下，除了要有多层次的品牌结构，还取决于公共空间是否更加舒适便捷，运营管理是否更加精细，营商环境是否更加便利。我们也期待在不远的将来，手电经济能从消费热点成长为推动区域经济提质升级、赋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效动力。
11: 端午假期，云南各地围绕民俗文化打造消费新场景，发掘新潜力，假日经济带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在香格里拉，一年一度端午赛马节的举办聚集了大量人气，赛事之外，非遗展示、美食市集等新潮休闲业态为端午假期增添了消费活力。北京游客王震，
12: 氛围都挺好的，然后还有一些小吃啊什么的，这些都不错，感受挺好的。
4: 民宿负责人康立磊，
13: 现在主要的群体都是年轻人，体验我们这边的赛马节还有民族风情。端午这几天基本都是满房状态，整体客流非常旺。
4: 端午期间，玉溪市峨山县举办彩灯节，23组彩灯融入仪秀、花鼓舞等元素，让游客在光影流转中感受民俗文化魅力。西双版纳野象谷将端午民俗与雨林科普相结合，推出水果粽子投喂活动，游客用大象适配的新鲜水果食材包粽子，在公

0: 作人员指导下近距离投喂。四川游客张女士
1: 学到了很多保护大象的知识，近距离接触到了雨林和大象，我感觉特别治愈。
0: 在宝山龙阳区端阳花街，国际商品展区成为热点。今年展区设107个展位，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参展。宝山市民王瑞：
2: 线下就可以摸到实物，感觉到实物，所以特别的方便了嘛，给我们也开阔了眼界。
0: 宝山市龙阳区文旅行业协会会长李鹏：
3: 今年呢，我们国际展区同比去年啊，整体规模和体量上升了30%，商户呢也是慕名而来。
0: 在昭通宜良县，第五届花山节拉开帷幕，苗族传统民俗体验和美食市集深度融合，吸引大批游客，激活乡村消费市场。在怒江，彩云美物消费券怒江州纵情峡谷端午美物定向券发放，覆盖百货、商超、便利店、加油站等80多家商户。卤水市民李立普
4: 抢了一张美物定向券，满100减15元，还是挺划算的。
0: 喜润超市店长乔东：
5: 为我们商家带来了宝贵的客流和销售增长点啊，这来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促销机会。
6: 连日来，云南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赛事活动，人们在运动中乐享端午假期。
7: 2026昆明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赛事设有半程马拉松男女个人组以及团体赛项目和组别，赛道串联海虹湿地、海埂大坝、草海湖滨、大关片区等生态地标，12000名跑者激烈角逐，最终来自云南曲靖的高鹏和来自四川凉山的马秀珍分别获得男女子冠军。2026昆明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高鹏：
8: 天气特别好，温度也还挺好的，我比较适合 PB。
7: 近年来，昆明市常态化打造品牌路跑活动，持续激活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动能，不断放大四季赛事乐园、城市 IP 影响力。2026昆明半程马拉松女子组冠军马秀珍：
9: 不管是我们专业的跑者还是业余跑者，都特别希望就是夏训冬训来我们云南这边训练。
7: 6月20号，2026香格里拉越野赛鸣枪开赛，2000多名跑者穿越普达措国家公园、碧塔海等高原秘境，沉浸式感受世界的香格里拉的独特风情。端午假期，首届白鹤滩杯横渡金沙江游泳桨板邀请赛在昭通市巧家县开赛，近700名国内外游泳爱好者横渡约3.5公里水域，以运动方式欢度端午。
10: 端午假期，云南各地将传统民俗文化、民族特色风情有机融合，打造差异化度假产品，强化深度体验，旅居经济持续升温。
7: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宋庆芳：
11: 端午假期啊，我们的春城昆明正用它24度的夏天迎来四面八方的游客。那在昆明呢，一种叫做青旅居的度假方式正在兴起，那就是住下来、慢下来，像当地人一样去生活。
7: 这几天，位于滇池畔的精品民宿迎来住宿小高峰，舒适的慢生活让游客流连忘返。深圳旅居客徐先生：
12: 它的设施和服务都很到位，自然哈、啊，温馨方便，饮食也很喜欢，交通也方便，出去即是风景。
7: 西山隐民宿主理人徐时宇：
13: 植入在地文化，我们跟民族村那边也有合作，可以让客人有更深入的这种体验。
7: 除了主打山水休闲度假民宿外，开在昆明主要商圈的旅居民宿也备受欢迎。小满民宿主理人王瑞：
14: 会有一个24小时的管家服务，要去哪里玩我们会给他推荐景点，要看病啊，或者是有一些交通各种的需求，我们都会去提供给他。
7: 美国旅居客杨安娜：
15: 昆明的气候非常非常的宜人，不管是翠湖的鸟语花香，还是在兰花楹的花树下，我都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归宿。这边的旅居环境的话，都让我觉得不管是商务的便捷度，还是根据生活的舒适度以及商圈的稳定度的话，都让我非常的适应。
7: 今年端午假期，临沧市临翔区博上镇晚窑村依托非遗土陶与田园风光，打造乡野旅居业态，客房全部订满，游客围坐庭院包粽子，体验土陶制作，感受乡村烟火气。游客贾能祥：
16: 这个村子打造起来很漂亮，就想来这边度个假，在这里感受到了家的温度。
7: 普洱市思茅区的部分社区准备了当地特色的百草根汤，让旅居游客感受到别样温情。浙江旅居客丁海红：
17: 我们大家一起动手包粽子，喝药根汤，聊天，感觉真的有了家的味道。
7: 六月十八号，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居罗平新闻发布会举行。近年来，罗平县依托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旅居产业，实现从单一花海观光向全域四季旅居转型。在杨洞角旅居村，38所原生态石头房经过精心改造，既保留了乡愁记忆，又满足了现代旅居需求。北京旅居客张先生：
18: 人和自然呢就离得更近一些。准备60岁之后呢，主要的活动区域还就是在咱们云南的。
7: 若谷文旅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施辉蒙：
19: 我们的整体设计的话呢，它保留了我们本村的一些老房子的特性，在内部的话呢，我们做了提升，城里的生活的一个便捷性，它也是充分的。
7: 作为旅居云南高质量发展试点，罗平县板桥镇云上花乡旅居示范点已建成一康养中心、全民健身中心等配套设施，形成了连片的旅居产业格局。今年1至5月，罗平县共接待旅居人数达1.65万人次，实现旅居消费收入2.2亿元。
6: 仲夏，玉溪市沅江县的芒果迎来丰收季。今年这里的芒果再添新销路，正式出口俄罗斯，迈向国际市场。
7: 在沅江县漫来镇东俄社区的芒果收购点，这批经过抽检的芒果将从沅江出发，历经3到4天运抵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完成报关后，再由冷藏车行驶约5天抵达莫斯科。玉麦地荔枝专业合作社社长肖乔英：
20: 总理是收了这个，他要发展的是20吨，然后金凤凰的是17吨，然后苹果芒的收了3吨。
7: 收购商赵忠强：
21: 芒果的糖分也比较好，觉得应该在俄罗斯和中亚5国这边的销量会非常好，所以我决定先走上一批，把我们的沅江芒果推向全世界。
7: 近年来，沅江县依托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积极对接各地客商，有效解决果农产销衔接难题，带动当地村民就近就业增收。目前，沅江县芒果种植面积24.23万亩，年产芒果27万吨，产值12.4亿元。
2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26: 也是美的风景。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云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酸胀，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呢，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6: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广听天下，我是包磊。
10: 我是杨宇，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3: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1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
3: 截至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
10: 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
3: 当地时间21号，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在另行通知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
10: 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限制，以军将部署在黎巴嫩安全区内。
3: 希腊南部地区20号连续发生2次地震，引发当地政府采取预防性措施，紧急疏散数百名游客。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报告。
26: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0: 来关注国内消息，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25: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3: 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10: 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 5.9 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 6.5 亿人次。
3: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一起来关注。
2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高速增长。前五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五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1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
3: 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会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0: 记者21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
3: 根据了解，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浙江、广东、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
3: 6月20号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中国影片《大西洋》斩获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2项大奖，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评委会大奖。本届电影节共有49部作品入围金爵奖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短片等5大评奖单元。备受瞩目的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共有12部中外影片入围，均为世界首映。
26: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接下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和伊朗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21号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4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2大议题上取得进展。
3: 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一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
10: 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3: 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且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参与相关谈判，旨在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
10: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德罗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21号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
3: 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谢尔盖·阿克肖诺夫2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克赤半岛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导致4人死亡，28人受伤。他说，相关部门人员已经赶赴现场，将会对遇袭人员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10: 瑞典最大电力企业瓦腾法尔集团近日宣布，已选定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在瑞典西南部建造3座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将在时隔40多年后再次建造核反应堆。这个北欧国家自1980年决定逐步淘汰核电以来，已经将现有的12座核反应堆关停一半，但本届政府重新鼓励核电开发，包括瑞典在内，北欧国家近年面对能源供应链冲击，为追求稳定清洁的电力能源而出现核电开发复苏潮。
3: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这份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官方机构普遍表现出不信任，仅12%成年受访者表示信任国会，18%信任联邦政府，27%信任地方政府。
10: 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
3: 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0例，其中240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然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0: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怒江州北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北部、红河州西南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怒江州南部、宝山市东部、德宏州南部、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昭通市、曲靖市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阴转小雨，19到27度，宝山小雨，19到25度，楚雄阴转阵雨，19到28度，大理小雨，16到26度， 芒市终于转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20度，蒙自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丽江多云16到26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泸水小雨22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曲靖阴转小雨19到28度，文山阴转小雨21到30度，景洪小雨25到32度，玉溪阴19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昆明阴转小雨19到27度。
3: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赵晶，值班监制张西西、王宇，值班总监万慧平，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4: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云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酸胀，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呢，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8: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 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7: 美在旋转。
28: 大扫除啦！
29: 我来拖地，
30: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34: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5: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6: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38: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9: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0: 云想衣裳花想容。
38: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41: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4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38: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4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45: 北京时间8:00。
2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6: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26: 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昆明小雨，18到26度。
1: 欢迎收听包磊、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15、57，云南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转化通道，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1: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走进中共云南一大会址红河州蒙自市查尼皮村，了解当年革命星火点燃之地如今已发展成为美丽家园。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讲述新